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金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晶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

0: 闹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最令博古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此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反对最高三人团的，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他同在一个营垒里的两个战友。谁错了？我还是他们？博古在心里问着自己。如果我错了，那么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呢？王明同志呢？共产国际呢？斯大林同志呢？我们的每一步都是按照国际的要求走的呀。博古觉得自己的血液流动加快了，身上也热了起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由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造成的。我错了吗？错在哪里？不，我没有错。博古朝着黑暗伸了伸拳头，然后走进了屋子，在桌前坐下，拿起了笔。这个夜里，在总政治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教堂的一间妇女干部住的屋子里，一双孩子一样的大眼睛整整一夜没合，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在替自己的丈夫担心。她就是博古的夫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的刘群仙。热情泼辣的刘群仙知道了痛苦，懂得了沉思。红色战士好英勇，消灭敌人几十军，俘虏万余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炮火连天，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嘹亮的歌声从老城省立三中的操场上飞出来，响遍了冬日里的遵义城。在挤得人山人海的三中操场上，几个身穿黑色列宁服、头戴八角帽的女红军战士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挥动着手臂，给成立不久的红军知友社和街道儿童团教唱红军歌曲《决战在今朝》。细密的汗珠挂在他们红扑扑的脸上，发梢从军帽下调皮地露出来，使他们个个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他们已经教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歌了，起先操场上空空荡荡的，后来群众越聚越多，是他们甜美的歌声邀来了在反动派的谣言蒙蔽下对红军将信将疑的遵义人。之前反动派得知要在三中开会，便在暗中散布说红军在操场的四周都架了机关枪，要把来开会的群众统统打死。过了一会儿，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就要在这里举行。那些中年劳苦的泥瓦匠、制壁

匠、木匠以及用愁苦打发着日子的女人们，从这些眉清目秀的女红军的身上和他们的歌声里认识了红军。尽管那认识模糊的像蒙上了一层雾，他们的认识很质朴。这样的女人参加队伍，绝不像王家烈、侯志旦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共产共妻的赤匪。孙艺人也曾看见过穿军装的女人，王家烈的老婆，她是红军来到遵义以前他们见到过的唯一穿军装的女人。王家烈来遵义常带着她，那个出身于同人大户万家的女人，留给遵义人最深的印象是一身紧身的军服，一双高筒皮靴，一对不离左右的卫兵。当他的皮靴落在这蜷缩在丁字路口的一个瘸子娃儿身上的时候，他那用胭脂和口红堆砌的美丽便在遵义人的心目中彻底破碎了。眼看这些穿军装的女人让人看着顺眼，让人感到亲切，老百姓的直感往往是可靠的。当羞涩的遵义大嫂们聚在一起，用惊目的目光看着那些教鸽子的女兵的时候，在操场的另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一个高个子的红军也正在默默地注视着那些女兵们，他就是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刚才周恩来副主席派人说中央领导同志马上就到。在等待开会的当儿，他被嘹亮的歌声吸引了，眼前一张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啊，蔡畅、贺子珍、李伯昭、甘棠、王全元、刘英、金维印，暂时的和平使他们变得光亮起来了。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筹措粮草，也许只有他这个地方工作部长才最了解他们的价值。李维汉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个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的女红军身上，那是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金维应。今天他特意穿上了他们结婚时穿过的那件合身的蓝色列宁服，在几个穿黑色军装的姐妹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是在1934年在瑞金结婚的，那时战场上屡屡失利，他们的婚礼就十分简单，刚过完并不清静的蜜月就匆匆地踏上了征途。金维应先在中央工作团工作，后来调到了干部休养连。西征的路上，虽然他们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却是分开住的。除了朱德和康克清，几乎所有同时踏上征途的红军夫妻都是分开住的，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博古和刘群先、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内。战争不能为他们提供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条件。这时的金维应虽然刚过31，却已是一个颇有资格的老革命了。1931年担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上海工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阿金，同被亡命的中央打入冷宫的原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一起被调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他们就结为夫妻。1932年5月，邓小平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而在此前后，阿金先后担任过中共余都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委书记。这位从15岁起就开始革命生涯的浙江姑娘，早在1924年就与共产党的著名人物瞿秋白、项英、郭沫若等有过密切来往，在1927年的412反革命事变后被捕，
被营救出来后，在上海

一直从事秘密的工人斗争。白区丰富的斗争经验使她在中央苏区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女干部。她领导于都、胜利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声名赫赫。1933年10月，她又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总队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红色中华曾在一篇文章上这样提到了阿金的名字，如罗荣桓、金维映、罗迈及李维汉、毛泽潭等，放在各报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榜，在各种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与阿金不断受到表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的邓小平正在经历着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1933年，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头面人物遭到严厉批判，这时阿金离开了他。第二年他与李维汉结合，战略转移开始，他与其他29位被批准随主力行动的女同志一起编入了由李维汉任司令员的军委第二纵队，他被分配在地方工作部，负责沿途发动群众的工作。遵义会议后，他在干部休养连当过一个阶段的党支部书记。他配有一匹马，但李维汉碰到他时，总见他的马上坐着别的人，病中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者脚打炮的女同胞，而他自己却常常背上了别人的东西，拄根棍子，艰难地走在漫长的山道上。也许站在遵义三中操场的李维汉不会想到，命运将在几年之后为阿金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他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他的身体也被这漫长的征途完全拖垮了。1938年，组织上送他去苏联治病，后来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了争吵，被送进了疯人院。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阿金死于战火之中。在经历了这场大迁徙的女性中，博古夫人刘群仙的人生结局与阿金有着惊人的相似。尼姆·威尔士在其《续西行漫记》中这样描绘了刘群仙。刘群仙身材短小结实，两手粗大，样子很干练。她是一个漂亮的人，有一头光艳的头发和一身柔滑的肌肤，声音低而愉快，又有一种惯喜闪动的睫毛，或像小孩子一样张大眼睛瞪你的习惯。这位记者又说，他是位热情奔放、循循善诱的演说家，这和他在工人中身负众望不无关系。不过他很同情和关怀人的疾苦，谈到长征时，他几次噙着泪水说，当时他们是连统计一下死亡人数的时间都没有啊。1927年10月，这个被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通缉的年仅20岁的无锡工人领袖秘密来到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年底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大会，在会上他认识了为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的中山大学学生博古，很快博古成为他崇拜的对象。在中山大学的那场派别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王宁、博古一边，成为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28年，他与博古结婚。1930年回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刘群仙刚刚流产一个多月，
他是拖着病弱的身子走上并走完了长征路程的。以后的日子他是不幸的。抗战爆发后，他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当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不断将他的身体摧毁的时候，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最后刘群仙的精神终于崩溃了。1939年，刘群仙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关进疯人院。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开会的时间到了，毛泽东、朱德、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走进了会场，整个操场立刻沸腾了起来。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毛泽东就“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做了演说，朱德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纪律，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讲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他们的讲话不断被群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女红军们也同群众一起欢呼着，眼前的情景也使他们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从江西走到遵义的红一方面军中的女红军共有30名，笔者于此仅记下他们光荣的名字：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贞，后与邓振洵结婚，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仙、博古夫人，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应、李维汉夫人，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军、毛泽民夫人，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伯昭、杨尚昆夫人，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后与曾山结婚，兴国县妇女主任微秀英，后与钟赤兵结婚，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邓发夫人，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少共中央青副干事王全元，在遵义与王守道结婚，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月华、贺成夫人，红军大学教官邱一涵，红军大学教官吴仲连，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少共中央巡视员廖四光、凯峰夫人，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李德夫人，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夫人，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后与宋任穷结婚，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威拱之，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追到了遵义。这30名从江西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远征的女红军中的绝大部分走完了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全程。他们中有的人两过雪山、三过草地，有的人随西路军经历了更为悲壮惨烈的征程。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不论这故事的结局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们都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中国共产党
当时最显赫人物的妻子几乎都在这支30人的女

0: 竞队伍中，但伟大与光荣却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正如尼姆·维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自己赢得了红星下的合法地位。1935年1月15日，前军第20师长百徽章领黄加烈之命，率部取道福泉、修文向金沙遵义方向逼近。这位兼配中将军衔的军人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乌鸦，认为是不祥之兆。早晨起来又枪毙了一个准备逃跑的排长，心情十分沮丧。骑在马上，他看了看阴沉的天空，又将目光投向了苍茫的远处。此时他忽然想起了遵义城琵琶桥自己的公馆，不禁苦笑了一下。红军打过乌江以后，他就把一家老小从遵义搬到了贵阳，人去楼空，他不知道如今是何光景。百徽章不会想到，占据了遵义的赤匪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将在今天重新崛起。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再造纪念日。一个政治机体伴随着阵痛的心声，是在他的那座公馆二楼的会客厅里完成的。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5: 今天这个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抓紧时间参加，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福利可是惊喜不断，您听好了。好视力99重阳节，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河南全省发起50岁专项补助政策。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80岁，只要您想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眼部问题，赶紧准备好手机，打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能体验78元升级版正气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50岁以上专属补贴，别人都没有。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眼部素质下降，中老年朋友更容易出现模糊、流泪等问题。之前呢，就有听众一直反馈，眼睛模糊到看什么都雾蒙蒙的，很多年没看过电视，出门干活、溜达、锻炼身体都特别不方便。就害怕哪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给家人添麻烦。 那么就趁着现在有补贴，赶紧试一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早贴早。

0: 改善。只需贴在眼皮上就能自动发热，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更快的渗透，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整体的清晰度和透亮度都有提升，看东西都不费劲。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都能享受99重阳节的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眼贴。手速快，赶在9分钟内购买的，还能额外兑换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您眼睛好，身体更好。9分钟，人人有份儿。大家抓住机会，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晨雾笼罩下的百公馆显得更加伟岸。邓颖超早晨睡得很沉，西征以来她第一次和丈夫住到了一起，在此之前她一直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离开瑞金的前夕，由于劳累过度，1933年得下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大口大口地吐着血。出发前10天，虽然高烧刚退，但身体依然虚弱。为了不给组织增添负担，他曾提出把自己留下来，为此他做了最坏的准备。组织上没有批准他的要求，给他配了一副担架，他是坐着担架进入遵义的。为了让他很好的休息，昨天上午周恩来让他搬到了自己这里。百师长的红木床对于一个在担架上颠簸了几千里的病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几个月来邓颖超第一次安稳地睡了。周恩来起得很早，其实他彻夜未眠，写了一夜的文章，在凌晨的时候打了个盹就醒来了。周恩来的习惯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习惯于晚上读书写文章，早上睡觉，即使在刚刚走过的征途上，人们也能常常看见早晨躺在担架上睡觉的毛泽东。而周恩来却没有早晨睡觉的习惯，哪怕工作的再晚也都会准时起床。他的眼睛微微有些红肿，脸上带着倦容。湘江惨败以后，最高三人团指挥失灵，博古一筹莫展，李德满腹牢骚，只有他还坚持着红军最高决策层的正常运转，有时他真有点力不能支的感觉。湘江的血愈亮了周恩来的眼睛。中央对三人团发出了对博古、李德抗争的信号，到了毛泽东出来的时候了。在走廊上，周恩来碰到了一局作战参谋孔石泉。孔石泉手里端着一盆水，腋下夹着一把扫帚，正从走廊那边的一间屋子里走出来。周恩来喊住了他：“嘿，我们的孔夫子啊，斯文扫地了。”孔石泉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在裤子上擦擦手，向周恩来敬了个礼，然后指指走廊那边屋子说：“周副主席，遵照你的指示，我们把那间房子打扫出来，请首长检查。”“好，我们去看看吧。”周恩来说着就朝那间屋子走去，孔石泉也在后面跟了过去。周恩来走进了那间屋子，这里大概是百徽章的会客室，呈长方形的会客室不算大，装饰却很讲究。朝外通向走廊的一面是两扇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三面雪白的墙壁上涂有淡淡的装饰画。靠里面倚墙立着一个用料考究的橱柜，天花板上吊着一个荷花形的旧式洋油灯。屋子

的正中放着一张深褐色的长条桌，周围是一圈长短不齐、高低不一的木椅、藤椅和没有靠背的凳子。最让周恩来感到满意的是，屋子里的那盆木炭火烧得正旺，从外边进来给人一种暖烘烘的感觉。周恩来回过头来拍了一下孔石泉的肩膀，指着那盆炭火风趣地说：嗨，孔夫子啊，你的这盆火烧得好啊，有了它，我们这些人呢就可以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写一篇大文章哦。孔石泉不好意思地笑笑。周恩来忽然想起什么，扫视了一眼，在那高低不等的椅凳上有一张藤堂椅，周恩来就问了：那是王稼乡同志坐的地方吗？是的，孔石泉回答说：你交代过王稼乡主任不能坐着开会，要给他找一把躺椅。周恩来摇摇头：太短了，伸不开腿。哎，不短啊，孔石泉说着走到躺椅跟前，从坐垫下面一拉，又拉出一截，躺椅顿时增长了许多。周恩来笑了起来：哦，原来这里面还有机关呢，哈哈。孔石泉解释说：这种躺椅啊叫伸脚躺椅，就这地方有，这是昨天从老乡家里借来的。好啊，很好嘛。周恩来临出屋子的时候又回头看了看这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屋子，满意的点了点头。天已经大亮了，朱德下了楼，在布局精巧的院子里散步，身边也跟着一个警卫员。他踱到了一座砖砌的牌楼下，望着牌楼顶端用青花碎瓷镶嵌的“卫炉”两个字，出了一阵神，走出了院子，来到街上。街道两旁的肉铺、小饭馆都开门了，乡下进城卖菜的也排开了一长溜，街上人来人往，很热闹。朱德顺着街道走了一截路，看到临街的墙上，红军各部用红土灰刷了不少标语，标语的后边都标明了写标语的单位的代号，如湖南政治部宣、红浙江宣、红桂基宣、红军政宣等等。朱德饶有兴趣地看着一幅幅措辞质朴的标语：官僚军阀面团团，害得干人没裤穿，打倒区公所、乡公所，干人组织自己的革命委员会，群众把白军消息送给红军。朱总司令，朱德正看得有趣儿，忽听背后有人喊，回头一看，原来是萧劲光。西征以来，朱德有些日子没有看见萧劲光了。此时的他依然是满脸晦气。对瑞金的那次公审，朱德也是很有意见的，他也认为黎川失守的责任不在萧劲光。后来尽管没有执行五年徒刑，但萧劲光却被开除了党籍军籍，离开瑞金之前被任命为上甘大队大队长。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朱德问了。他眯起眼睛，很容易让人想起慈爱的父亲。萧劲光苦笑了一下：周副主席说，我的问题要很好的解决一下，不过现在还不行，还要定期到保卫局去汇报。朱德沉吟了一阵说：快解决喽。说吧。又问了：罗敏、江华、方强，还有那个周子坤，他们，你同他们是常见面吗？朱德提到的那几个人都是由于反对过博古、李德意见而受到处分的红军和在地方工作的干部。罗明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在云门岭战斗中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江华在打广昌时因为对李德的训令发了几句牢骚而被撤职法办。他们有的在军

0: 该回去吃早饭了。
1: 警卫员提醒说。往回走。朱德说着反身向百公馆走去。毛泽东一夜没睡，他用冷水洗了个脸，一夜的疲乏便无踪无影了。看到天已经蒙蒙亮了，他便从自己的屋子里走了出来。相邻的王稼祥屋里还没有一点动静，大概他还在睡觉。夜里王稼祥的伤口又发作了，毛泽东听到了他隐忍着的呻吟声。后来警卫员把医生喊来，换药换到了下半夜。毛泽东放轻脚步走下了楼，在楼下他碰上了正要出门的张闻天。张闻天的眼镜后面那双眼睛罩上了一圈黑晕。
2: 哦，你我没有睡啊。
1: 毛泽东用手指指张闻天的眼睛说。
2: 你也一样嘛。
1: 张闻天说了。
2: 哦，你和我不一样。我一心是熬出来了。
1: 毛泽东笑着，他特别把这个熬字强调了一下。张闻天品出了毛泽东的话外之音，也淡淡笑了笑，然后把话题转到了他刚刚写好的文章上。哎，老毛，这篇文章我已经改动了几个地方，你要不要看一看？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拿到灰上念就是了嘛。
1: 毛泽东大大咧咧地说，指了指门外说，
2: 好了，趁现在还没有开饭呢，出去走一走。
1: 你还是把改的几个地方看一看。
2: 嘿，我担心啊说的不准确。
1: 嘿，张闻天迟疑着说，
2: 走吧走吧，没有关系，天塌不下来也撕不了瘾。
1: 毛泽东说着招呼张闻天一起走出了怡宅，边走边说，
2: 世界上还没有百分之百准确的东西，我就不相信什么百分之百的不尔是维克啊。
1: 张闻天的心咯噔了一下，他曾经就是那些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团体中的一个，而且是十分活跃的一个。走到穆家庙巷口，毛泽东站住了。
2: 罗夫啊，你说我们那位的杨顾问先生会不会出席今天的会啊？
1: 毛泽东忽然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张闻天想了想说，
2: 我许他不会来。李炳伟你他就没有参加吗？最近他的警局好像一直不好啊。
1: 毛泽东缓缓地说，
2: 他应该来，我希望他来啊。以前我们总是糊里糊涂地学他的，按他的意见办，现在他应该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呢，也来学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如果不来，不论对我们还是对于他都是一个遗憾呢。
1: 说着大步向怡宅走去。李德的情绪啊低落到了极点。昨天下午他就让警卫员把妻子萧月华从休养连叫了回来，夜里他嫌萧月华没有热情，就朝着他吼了一通他听不懂的德语。早上一起来他就感到自己的头有点疼。萧月华煮好了一杯咖啡给他端过来。李德好些日子没有喝过咖啡了，在瑞金的时候，中央机关的同志总想着让外面来人设法带些咖啡，即使在敌人封锁最厉害的时候，他的咖啡也没有断过。自从战略转移以来就不行了，眼下喝的咖啡是进遵义以后打土豪打来的。李德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忽然瞪着眼睛向萧月华喊起来，
2: 疼疼，你懂吗？
1: 哦，萧月华这回听懂了，他才想起自己忘了给咖啡放糖，赶紧走过去端走了咖啡。
3: 警卫员走了进来对李德说，报告，刚才周副主席派人来说让提醒一下，别忘了今天的会。
4: 知道了。
1: 李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的，向警卫员挥挥手让他出去。
3: 李德忘

0: 这屋外的一棵大桉树出神，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去参加今天的会议。琵琶桥百公馆的二楼会客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首脑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这里，没有排座次，进屋的人在桌子旁随便找个椅子坐下，就和坐在旁边的人聊起来，聊天气，聊身体，聊一些遵义的新闻轶事。会议开始前的气氛总是轻松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因为就住在这幢楼里，所以早早就坐到了这里。博古来的也很早，他径自坐到了里面居中的位子中，他已经习惯了会议中的中心位置。毛泽东是和张闻天一起来的，王稼祥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他的担架太长，拐不进去，人们挪椅子搬凳子折腾了好一会儿。聂荣臻的脚伤还没有好，是被林彪搀着进来的。李德来得比较晚，进屋以后就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捡了把椅子坐下，伍修权挨着他坐。先进来的与后进来的不断地打着招呼，红军将领多是毛泽东的旧部下，因此毛泽东显得特别活跃，相比之下博古显得被冷落了一些。周恩来将一张写满了字的纸递给博古，博古看了一眼，那是临时写就的今天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名单上的人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博古默默地数了数名单上的名字，出席列席的共20个人，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全场，屋子里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几个位子是空着的，周恩来告诉他，彭德怀、杨尚昆住在刀坝水，下午才能赶来。刘少奇、李卓然是昨天晚上才通知的，大概今天晚上才能到。博古习惯地咳了一声，用不高的声音说，
1: 现在开会。
0: 一屋子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博古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摞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开始念了起来。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上称之为主报告的那个报告。按照事先规定的议题，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和指挥战事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他的报告主要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突围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大概由于他在开会以前受到冷落的缘故，开始还多少有点拘谨，但是没过几分钟就恢复了常态，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不由让人联想到他在中山大学与对立面进行辩论的风采。他的报告广征博引，思路清楚，不能不说很严谨，但是在座几乎所有的人都听出了他报告中的致命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客观，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于敌人的过分强大，白区和苏区配合不够，而不在主观上找原因，不承认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在博古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专注地听着，有时不屑地微笑一下，还不时地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朱德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听到不顺耳时，在一张纸上用铅笔重重地写了几个字，推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看了一眼，纸条上是4个字，胡说八道。毛泽东笑着抬起头来，朝朱德会意地点了点头。博古的报告终于做完了，他从那摞讲稿上抬起头来，朝会场扫视了一眼，大家没有任何反应，连李德也没有表示赞许的意思，屋子里安静的出奇。 他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窒息感觉，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周恩来接着就军事问题做报告，他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副报告。这个报告又一次体现了他的性格，他明确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主要在于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也含蓄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的发言不长，前后不过半个小时。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先抵达吧。
1: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2之约。再提醒大家，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如果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厉害，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就怕摔，严重的吹点小风眼泪哗哗直流，连门都不敢出的，那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送78元升级版正气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只需贴在眼皮上就能自动发热，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深入滋养眼睛，贴完后眼睛特清亮特舒服，手机电视都看清了，出门走路也不费劲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视力26年品质保证，效果就是不一般，您早一天用，眼睛早一天清楚明亮。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咱河南老乡只要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升级版正气眼贴，手速快，赶在前9分钟，每个人还能额外兑换九九重阳节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最后开通9分钟，错过就真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

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五点整。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

0: 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生旦净丑。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我们接着欣赏乐调长关羽。昨天我们已经了解到关羽目无章法，将众将士的牺牲为不顾，为了一己私情将曹操放走。而如今的局面呢，众多人又跪下求情将关羽释放。可是三弟张飞呢，他的性格特点是勇猛豪放，有情有义，一再的请求军师放过二哥，甚至和军师吵起架来。哎，这悲与喜就是一念之差，如果没有华容放曹，怎会有如今的进退两难。按人情上来讲，可以不斩关羽，但是军师诸葛亮今后怎能掌军令统三军，难效章法呀。
1: 二弟回来了。
2: 二弟回来了，
3: 快快迎接，
2: 快快有请。
1: 有请。曹操可曾斩首？
2: 二弟为何不语？
3: 二将军，莫非山人用兵不周？
1: 不是。
3: 莫非那曹操未走火入？
1: 不也。
3: 既非山人用兵不周，又非曹操未走华容，莫非将军呢？
1: 军师，你不必多问，关某将那曹操放

0: 将军，临行之时，你可立有军令状啊？
1: 关某太尉军令状啊，乐来。
0: 山人只好等。

0: 关羽，今跟五十军装花容芳草，这罪责难逃。这刀斧手，
1: 好，
0: 将关羽推至法场，开刀问斩。
1: 好，
0: 绑下去。
1: 你们哪都敢挡？你们哪都敢挡？二哥，起来，起来！坐下，坐下！我看他们哪个大胆的敢惹绑啊！
0: 张翼德，你主当军令是何道理？
1: 我大哥乃汉营之主，岂有不饶恕桃园弟兄之人也？
2: 你知道
1: 你怎能目无军事，如此一时令人只还了的下战？
0: 下战？
1: 是，
0: 你与我下战。
1: 安弟，为兄之罪是咎由自取，我先立军令状，后放曹孟德，军师依法而战，关某按律领罪，三弟莫再求情。来来来，与关某上额榜。文二哥放走曹操是其罪不小，只是大敌当前，正在用人之际，还望军师宽恩。

二将军总有大罪，念他南征北战立下许多汗马功劳，怀望军师恕他

有一壶浆，刘汉柱怎舍得他

手吗？我拿他手吗？斩关羽，斩关羽，我也是同身断。

0: 请起。
1: 谢君请。
0: 众位将军，
1: 军师
0: 有道是：钱来能盖地，富来能辟子。若为大业，岂能姑息养奸？云长罪过，咎祸自取。军法森严，绝不姑息。
2: 哎呀，军师啊，云臣不犯军令，是罪在不赦，只是念我桃园弟兄的份上，你就饶恕我二哥吧。
0: 众将求情，山人不准，参将军求情莫、
2: 啊、
0: 我同样都不准。
2: 准杀杀杀杀杀杀杀我呀。都是两个，你看看张飞是一再下跪，众将苦苦求情，你却执着亡魂，不准人情。你真是无仁无义呀。
0: 三将军，这仁义二字理当为重，就看你如何识人，怎样立。若为报效识人，这天下安乐，万民称颂；若为国利益，这安邦平乱，报效尽忠，名列青史，誉于在天乐清。而云长花容礼仪，放走了天下公敌，非也行事铸成大错。若让山人再放关羽，岂不是母军法之将错就错吗？
2: 哦，天意之言，难道说我二哥就这样把命送了不成？
0: 山人也是屈于无奈呀。
2: 可怜呐，苦命啊！我看你不是把我的大哥创立江山而来。
0: 山人是为何而来？
2: 你是为了杀我们桃园弟兄来的。
0: 哎呀，你张一达，你
3: 胡言！

卷发高，岂容他人把令摇。唯同汉室去虎豹桃园。

0: 不把一起烧，看下何日。夜间朝定战，不说。
1: 接下来这个重阳补贴福利可能随时会结束，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能领取重阳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本周限量补贴1000份送完为止，赶快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了，看什么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重阳送健康，今天只要咱河南老乡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领取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捏肩捶背的智能按摩仪，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本周，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听众朋友你好，我觉着今天的这场戏是最为精彩的，很多旁白说的是义正言辞，可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能意气用事。军师诸葛亮非常的理性，纵使有10000个不舍得，但是也要按军规处置。此时三弟张飞已经被情绪所困，跟军师强词夺理，大闹军帐，说和二哥是结拜兄弟，如果二哥被斩，他要当场自刎。这时军师诸葛亮也放招了，他交出帅印，要回乡卧龙岗。
5: 这你不是人吗？大鼓在云长桃源急，前有海誓山盟，今时不求同生，是但愿同死。今日军师定战二国，来来来，咱们一起跪下，让军师同时出我打

0: 面你竟敢如此大闹军帐，疑似要挟山那人也罢。山人交出帅印，我要回卧龙岗而去。
1: 这

0: 韩将军，是才大闹军帐，情有可原，两不加罪于你。今日领战云长，难道说山人我就不同心吗？你们三人桃园结拜，为的是皇爷早就赴汉尊的，为此三顾茅庐搬请三人出山共沐大业，而云长花荣道上这寒食不顾，飞也行死，青龙刀下只见曹操心里这个不顾今日寒食江山，故而放了曹操逃我走。
1: 哦，
0: 那曹操逃回许昌，重整兵马部将，而孙刘将士的战绩扶持东流，若再行寒灭曹某，三将军呐、啊，只恐还得几十年的血战呐、
2: 啊！哎呀，
0: 众位将军，
3: 正是。
0: 五十三刻开刀问斩，你等去这法场祭奠云长。

干！

0: 常言之女，你爹之事你知道了。
1: 嗯，
0: 你家母亲呢？
1: 我家母亲身的重病，未曾让她知晓。
0: 哦，
1: 啊，三叔，你可要求求我的爹爹呀！
0: 起来，起来，孩子，嘿，
1: 三叔。我爹虽犯重罪，对韩氏却是忠心耿耿，还望三叔念及你们桃园结义的情分上，去这法堂求求认亲，救我爹爹一命吧。
0: 孩子，军令如山倒，三叔实难为力呀。
1: 啊，三叔，难道你就眼看我爹人头落地不成吗？
0: 不不不，你知道三叔在打仗，难难呐。叔去法场见你爹一面，如若去迟，是今生难见呐！
1: 你我一同前往。
0: 你头前先走，三叔随后就到，快去！
1: 哦，
0: 快去！
1: 哦。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节目到这儿，再提醒一下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好视力重阳送健康，不管您在河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都能领取重阳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融合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净化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改善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今天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平常单买200多一盒，今天可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因为是否长官语发生了一场纷争，结果依然是要依法执行。此时的官语披行枷、戴锁链、50问斩、肝肠寸断、如坐针毡。这场戏主要表现的是儿女和军师与关羽送别，军师的一席话让关羽心痛欲绝。

犹如惊雷。华容放曹是守信忠义，却对不起桃园蒙兄蒙弟和军师为汉室基业呕心沥血。就在这难舍难分的时刻，曹操的一封书信让军师改变主意，同意关羽戴罪立功，暂免一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天的空中梨园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将军，谁与你送别来了？
1: 谢军师。
0: 二将军，昔日你与孟德以后，故而花容不沾，乃为死也。今日山人欲斩将军，乃为汉也。虚天设立将军欲杀奸雄，忠也。花容道上欲草不沾，义也。爱憎不分，不可以为忠；恩仇不明，不可以为义呀。
1: 君之此言差矣。
0: 差在哪里？
1: 当年某在许昌，乘虚草三不死，故而花容一方草朝。关某心自扬天下，一切

0: 管昌武，何因爱憎不分，恩仇不明，军师你言中得了。
1: 哦，如此说来，将军反口清明是戏耍山人的吗？
0: 这个
1: 可惜将军把这恩仇利益凌驾于汉室创业之上，非也相思组成大错，无聊汉室将士的同意，将军你可知晓啊？
0: 这
1: 二将军啊，对友人不可少矣，对大业不可无忠，为汉室斩草何为不仁，为天下除患又何为不义呢？将军自知对曹操仇恩，而对刘琮的

天兵，今日里朝孟德兵败赤壁，将军你呀、将军你却是恩

胳膊一指，你想着人一儿子为自己，你可知放虎归山路兄弟，赵孟德重整兵马且不一关云长，我的儿将军心思想一想，小孩面朝待何时，可是待何时

仗，犯下了灭天大罪，主打错虽万死也难挽回。求军师，干了条，请将云长干哪吒。

0: 杨辉。
1: 哦，军师是在官府转了一信，军师请看。
2: 哦，主公，这乃是曹操与二将军的书信呐。
1: 你要仔细看上一看，二弟，你要好好听上一听。
0: 哦哦。
2: 孟斗拱手拜，云长美人弓，花容一相识，发长柳眉明。桃源一何去，刘备顺孔明。他年丰功里，死来一场空。带动东山重发汉，云台焚香祭英灵。

0: 送金送赵孟德。
1: 此乃犯奸之计，那曹操围攻军师，不杀云长，不泄此心呐、
0: 师曾奸雄曹操，真乃是当之无愧呀、
2: 曹操见了勇，今生今世不能杀你，我死不瞑目。
1: 走不远，不如准二将军回国之际，让他南军捉拿奸曹。
3: 准是帅恩。
2: 东吴派三路人马直取南军襄阳荆州。
0: 啊，再谈
2: 啊！
1: 哎呀，准是
0: 主公。曹操兵败赤壁，逃亡南军，如今周郎乘胜追击，一旦南军三敌落在东吴之手，这天下三分之势我韩英难以立足了。
1: 军师，曹操赤壁兵败，士气上衰，当下我韩英正在用兵之际，军师你看。
2: 军师，云长发长恳求军师南军夺城立功，我现有赤兔烈马，定能先到南军，大战曹兵于东吴争雄，待我夺城之后重领撤退。
1: 军师，
0: 二将军有此雄心，好，与二将军送我榜。
3: 谢军师。
4: 二国
2: 三弟，
4: 二哥呀，
2: 三弟
1: 啊，范将军，你这是？
4: 我与二哥吊孝来了。
5: 军师不战二将军了
4: 啊，不战了。军师，方才咱老张在帐中苦苦求情，你置若不准，如今咱老张前来吊孝，你又不战了，难道说这军令大壮就不算数了吗？
0: 三将军啊。

0: 十八十八循环怀文唱。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公元前72年，也就是中国西汉汉宣帝年间的一天清晨，在中国甘肃一个名为玄泉志的驿站外呀，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只见一名头戴红头巾、手戴红色套袖的驿使啊，骑马飞奔而来。驿使身后背着一个红白的布包，这个布包呢，名字叫赤白囊，是当时传递紧急军事公务的专用邮包。
4: 驿使给管理玄泉志的行政长官带来了一封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公文中说到，有一名朝廷大臣将要来到玄泉志，要求玄泉志必须妥善安排好他的食宿与出行。

0: 公文中说到的大臣，就是中国西汉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常惠。他先后辅佐过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代西汉统治者。那么，常惠为什么会突然来到悬泉置这个小小的驿站呢？此时他身上又肩负着怎样神秘的使命呢？原来常惠正要赶去西域的乌孙国，去见乌孙国国王的妻子解忧公主。乌孙国位于现在的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一带。西汉建立之初，汉武帝将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作为和平的使者，解忧公主一直积极配合汉朝维护与乌孙国的友好关系，两国的商贸往来也十分活跃。然而匈奴为了与汉朝争夺河西走廊的疆土，一直不断蓄意破坏汉朝与西域国家的关系。公元前74年初，匈奴对乌孙发动了攻击，企图逼迫乌孙国与汉朝断绝一切关系，更要求交出解忧公主。当时乌孙全国只有几十万人口，兵力18万余人，而匈奴则有100万人口，30-40万兵力，更联合西域居士国一起攻打乌孙。居士国位于今天中国新疆吐鲁番西北地区一带，紧邻乌孙国。解忧公主得知情况后，马上写了一封求救信，希望交到大汉天子手里。然而乌孙距离大汉的国都长安4450多公里，在信息传递还只能靠人的西汉时期，这是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们从西域到长安至少要1年半才能到达。在古代，一封家书抵万金，丝绸之路上的民间书信往来甚至需要2到3年才能实现一个来回。但解忧公主的这封求救信却只用了20多天便送到了长安城。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西汉初年，汉武帝便开始在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上建立强大的驿船制度。公元前121年，西汉政府便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河西四郡，即武威郡、漳泉郡、敦煌郡，行政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省西部的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敦煌市以及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一带。
1: 河西四郡呢，其实当时最初的开始应该就是商旅们之间的打尖和休息的地方，逐渐演化成一个城市，一个变化，特别是为军队之间的互相往来留下来是打尖和吃饭的地方。
0: 在乌孙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上，遍布着大大小小无数个驿站，但是敦煌郡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站就有9处。除此之外，比至规模小一些的驿船机构还有游和亭，一般5里设游、10里设亭、30里设驿或置。它们密密麻麻排列在西域通往长安的通衢要道上。在悬泉置这样的驿站里，配备有数量相当的驿使、船车、驿马，使用时按照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的急缓分为不同级别，遇到最为紧急的公务则会派出最好的驿马和体力最好的驿使，日行3-400里传递信息，相当于一天内走完现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这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西汉属于非常了不起的速度。就是在如此完备的驿船制度下，解忧公主的求救信才很快送达长安，最终

0: 解救了乌孙国，保证了西汉与乌孙的商贸安全。在甘肃省简牍博物馆里收藏着两枚名为《易志道理部》的汉简，汉简都用松木制作，其中一枚长22.9厘米，宽2.1厘米，共计16行字，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的20个志之间的里程。另一枚下段残缺，残长19厘米，宽2.1厘米，现存12行字，记载了武威郡到敦煌郡14个志之间的里程。两枚简相互参补，可以复原出一份完整的从长安出发一直到敦煌的里程表。这两件国宝是中国最早易传制度的珍贵见证。
1: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建立发达的邮递系统呢？西汉的官方邮递业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先进呢？故事还要从公元前100年说起。
0: 相传在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打算与匈奴建立友好关系，派出使臣苏武率领使团出使匈奴，并给匈奴单于带去了丰厚的礼物。不料就在苏武完成出使任务准备返回长安时，匈奴上层发生内乱，苏武和他的使团100多人都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归附匈奴。但苏武不为所动，于是匈奴人将苏武关押到了北海，也就是今天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汉武帝曾多次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然而每次匈奴单于都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当时还只是苏武身边副使的常惠也被扣留了下来。他后来想到了一个办法，在一次汉使者与单于会面的时候，常惠请求看守他的人在夜间偷偷地带他去见汉使者。见面后他对汉使者说，你见到单于后就对他说，大汉天子在狩猎时射下来一只大雁，大雁的腿上系着一封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出使匈奴的汉朝人在北海。第二天汉朝使者觐见单于的时候，按照常惠说的当面责问单于，这让单于感到十分震惊。既然谎言已经被揭穿，单于只得承认苏武还活着的事实，并向汉朝道歉，最终放了苏武。这则鸿雁传书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在与匈奴长期对抗的过程中，汉帝国越来越意识到信息快速传递的重要性。公元前121年，匈奴终于被西汉打败，归降汉朝后，汉武帝很快在狭长的河西走廊建立起了众多的邮驿机构，他们从东到西位于通往西部边疆的要道上。当时这些驿站传递的都是官方邮件，其中涉及到很多国家的军事政治机密。为了保障消息不被泄露，汉朝廷对于传递信息的人员有一套严格的工作要求，如果遗失或者泄露了文书中的内容，就会面临严厉的惩罚。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中记录了一时伪造、遗失或者泄露皇帝重要官员的文书和印章，均要被处以死刑。如果驿使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将官方邮件准确送到目的地，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惩罚，比如受到吃刑或罚款。甘肃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画像砖，砖上画着一名驿使骑在飞奔的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驿使没有嘴巴，这形象地表现了驿使对所传递的官方邮件要保守秘密。除此之外，驿使递送的邮件信函还有相当的封简用品，比如封泥、印章、封简，而每一封文书在驿站都有专门的人员登记造册，称为邮书部。

0: 以说，游弋制度对河西走廊的稳定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西方信息文化的交流。而正是凭借着汉朝先进发达的邮递系统，西汉解除了乌孙国的危机。西汉之后，中原朝廷仍非常重视丝绸之路上的邮递业。到了元朝，中国的邮递系统建设令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感到震惊。公元1271年，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经商的父亲、叔叔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做生意。他们在河西走廊一个叫甘州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甘肃张掖停留下来休整。他们住进了当地供商旅们休息的驿站。元朝的驿站修建得十分讲究，在房间里还挂着绸缎做的窗帘和门帘。马可·波罗对此十分惊叹，他将元朝的驿船制度称赞为难以用语言形容、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并将其写进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书中，他描绘了元朝的驿站，从汉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都设有驿站。元朝每一个驿站常备有400匹马，供大汗的信使们使用，十分快捷方便。元朝的驿站制度还同样施行于中亚一些蒙古统治者管辖的地区，他将西汉的驿船制度在河西走廊以西地区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丝绸之路上的邮路变得更加畅通。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0: 公元1244年的一天，蒙古汗国的凉州王阔端命人送一封邀请书，邀请吐蕃高僧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与他会晤。凉州呢，也就是现在中国甘肃省武威市，而吐蕃是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那阔端为什么要邀请萨迦班智达与他会晤呢？这还要从蒙古汗国的军事扩张说起。公元1218年，蒙古汗国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开始率领20万大军横扫欧亚大陆，大半个欧亚大陆都臣服于成吉思汗的铁骑之下。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成为蒙古汗国征讨的目标，而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蒙古汗国与吐蕃交界的地方。此时镇守凉州的是蒙古汗国的凉州王阔端，此人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为了征服吐蕃，阔端曾派遣手下大将率领一支铁骑进攻吐蕃统治区，但 是由于士兵在高海拔地区大量患病，军队只好暂停进攻，这一停就是两年。如何才能不发动军事进攻，而又让吐蕃臣服于蒙古汗国呢？远征吐蕃的将领给阔端提了一个建议，让他与吐蕃统治者进行谈判。于是阔端写了一封邀请书，向吐蕃的统治者之一63岁的高僧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邀其到凉州会谈。吐蕃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宗教领袖就是政权的实际统治者。萨迦班智达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领袖，他在吐蕃拥有较高的地位。面对阔端的邀请，萨迦班智达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令阔端没有想到的是，萨迦班智达在接到邀请书后，很快接受了阔端的邀请，还决定带上自己的两个侄子，年仅10岁左右的巴斯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这一举动表明了萨迦班智达愿意与阔端举行会谈。公元1244年，萨迦班智达一行人踏上了前往凉州的道路。然而直到2年后，萨迦班智达才抵达凉州，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在这2年时间里，萨迦班智达沿途拜访了吐蕃各地的教派领袖，并且竭力争取他们支持与蒙古汗国举行谈判。在谈判的条件上，萨迦班智达也广泛听取了各方的意见。等一切前期准备工作做完，萨迦班智达一行人到达凉州已经是2年以后了。丝绸之路重镇凉州给萨迦班智达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他见到了时局稳定时凉州的繁荣，也见到了丝绸之路贸易为河西走廊带来的好处，他更加坚定了吐蕃归附蒙古汗国的决心，这样能够避免双方兵戎相见。和平的环境对双方的发展都有利。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助蒙古汗国的力量加强自己在吐蕃的地位。初次见到阔端让萨迦班智达印象深刻。当时阔端31岁，因为手握重兵常年征战，他身上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质。而阔端起初对萨迦班智达并不十分重视，但当他与萨迦班智达的侄子进行一番交流后改变了看法。阔端问了年幼的巴斯巴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可怕吗？小巴斯巴认真看了看阔端，开口说道，你像我们寺庙里的护法神，护法神虽然样子很凶，但是他们会守护那些受苦受难的生灵。这个回答出乎了阔端的意料，一个孩子都能如此机智，说明萨迦班智达是个智慧高深的人，这让阔端对萨迦班智达变得重视起来。
4: 萨迦班智达初到凉州时啊，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正赶上阔端身体有病，他找了多位名医都没能够治愈自己的病，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远道而来的萨迦班智达却用自己掌握的医术帮阔端治愈了疾病，这让阔端十分感动，从此对萨迦班智达更加敬重。
0: 公元1247年，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坐在了谈判桌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磋商，双方达成了多项共识。阔端表示，今后蒙古汗国不再对吐蕃用兵，萨迦班智达则同意吐蕃归附蒙古汗国。蒙古汗国支持萨迦派宗教领袖代管吐蕃政

教事务，吐蕃向蒙古汗国缴纳贡品。由于萨迦班智达在来凉州之前已经和吐蕃各方宗教领袖统一了意见，他于是写了一份萨迦班智达致波人书，向整个吐蕃地区宣告了这次会谈的成功。中国西藏博物馆收藏的萨迦班智达致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中就详细记录了这一事实的始末。这封信写在长45.5厘米、宽7.3厘米的信纸上，字迹历经700多年仍能清晰可辨。萨迦班智达致波人书象征着吐蕃归附蒙古汗国，双方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商贸活动逐渐恢复。但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吐蕃与蒙古汗国的关系起了波澜。公元1248年，蒙古汗国宫廷里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故。阔端的哥哥，也就是当时的蒙古汗国大汗贵由病逝，阔端的表兄弟蒙哥登上了汗位。蒙哥登基之后，阔端受到排挤，蒙哥收走了阔端对吐蕃的管理权，交给了自己的亲弟弟忽必烈。忽必烈给在凉州的萨迦班智达写了一封信，希望与他见面，但是此时的萨迦班智达已经重病在身，未能与忽必烈会面。公元1251年，忽必烈被派去征讨大理国，大理国位于今天的中国云南一带。忽必烈的军队驻扎在丝绸之路附近的六盘山，正准备绕道吐蕃，从侧后方袭击大理国。此时萨迦班智达已经在凉州幻化寺圆寂。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年仅16岁的巴斯巴被萨迦班智达任命为自己的法位继承人，成为吐蕃萨迦派教主。巴斯巴决定代表萨迦班智达从凉州到六盘山面见忽必烈。在中国西藏的萨迦寺有一幅壁画，上面绘制了萨迦班智达和他的传人巴斯巴，画中两位萨迦派的领袖身体都比其他的画像要高大很多。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萨迦班智达和巴斯巴在人们心中崇高的地位。巴斯巴向忽必烈介绍了吐蕃悠久的历史和史上的杰出人物，想通过这些来告诉忽必烈不要轻视吐蕃。事实上在很早以前，藏传佛教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蒙古汗国，忽必烈本人也对其早有耳闻，也对巴斯巴十分尊重。他认为巴斯巴在吐蕃的威望高，将来通过巴斯巴管理吐蕃对蒙古汗国更有利。公元1253年年底，忽必烈的远征大军从大理得胜归来，但是不久后他就被蒙哥解除了兵权。原因是蒙哥对忽必烈产生了猜忌，忽必烈为争取巴斯巴的支持，稳定与吐蕃的关系，他提出请巴斯巴做自己的老师。巴斯巴出于对自己的发展以及对吐蕃未来的考虑，他同意了忽必烈的请求。公元1260年，在汗位争夺战中获胜的忽必烈继任蒙古汗国汗位，他让巴斯巴统领蒙古汗国的佛教事务，巴斯巴由此成为蒙古汗国的佛教领袖。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巴斯巴又掌管元朝的佛教事务。忽必烈还任命巴斯巴为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巴斯巴则帮助忽必烈维护了吐蕃的社会稳定以及丝绸之路。

0: 忽必烈还赐予了八思巴一方象征吐蕃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玉印。现存于西藏博物馆的几方玉印便都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赐予藏地最高行政长官权力的象征，其中便有一方是元朝统治者赐予的大元国师印。忽必烈统治时期，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建成了一条从河西走廊一带通往吐蕃萨迦地区的驿道，沿途共设20多个大驿站，保障了从河西走廊到青藏高原腹地往来的畅通，也使大批来自丝绸之路的货物能够由此进入吐蕃，促进了吐蕃当地经济的发展。公元1280年，八思巴在吐蕃萨迦寺，也就是现在的西藏萨迦寺圆寂，终年46岁。经过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两代高僧的努力，吐蕃与蒙古汗国以及后来的元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河西走廊迎来了和平时期，丝绸之路贸易也随之活跃起来。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市，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名叫古董滩。据当地的老人讲，40-50年前，很多村民都在那里捡到过宝贝，大量的古钱币、玛瑙、玉佩、古剑等价值不菲的古董。即使现在呢，古董摊上仍散落着一些汉代5铢钱币，还有产自西域的5色料珠、琥珀之类的装饰品残片。当地呢，甚至有一种说法，说进了古董摊，空手不回还。这片在村民口中埋藏有宝贝的古董滩，坐落在甘肃省敦煌市南湖乡，是一片戈壁滩。这里距离阳关不远，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一个重要的遗址，面积约550万平方米。 相传在中国汉朝汉武帝时期，为顺利打通与西域各国的商贸之路，汉朝主动与西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其中就包括乌孙国。乌孙国位于今天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一带。为了表示友好，汉武帝将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封为细君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细君公主作为远去西域和亲的公主，受到汉武帝的特别重视。汉武帝为她准备了很多的陪嫁，陪嫁品足足装了几十辆大车。细君公主和这些丰厚的嫁妆，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向西进发。一天下午，当公主一行人来到敦煌附近的一片戈壁滩附近，突然间一声号角响起，300名白头黑面的士兵从四面杀出。原来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觊觎和亲队伍的财宝，所以提前在这里设下埋伏。当时护送公主的士兵只有100名，而且有些人由于长途劳累和水土不服都生病了，根本不抵身强力壮、人数众多的西域士兵。西域士兵抢到了大批的嫁妆和金银财物，个个欣喜若狂。然而，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天空猛然间刮起了大风。飞沙把300名前来抢劫的士兵，连同他们抢来的几十车细菌公主的嫁妆，统统埋了起来。后来，这片沙滩就被人们称之为古董滩。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汉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一度并不太平，经常出现来往客商财物被抢劫的情况。汉武帝为了管理河西走廊，保障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安全，在如今的甘肃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地设立4郡，作为西汉政府的办公机构，同时还特别修建了关隘阳关和玉门关，作为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2个门户。其中玉门关位于当时敦煌郡的西北方向，而阳关则设在敦煌郡的西南方向。由于阳关和玉门关都处在戈壁沙漠之中，附近无法种植粮食，守关士兵所需粮食必须从其他地方调运。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把重要的关隘建立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呢？
3: 其实在阳关、玉门关扼守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扼守的是2处水源。在河西走廊这样广袤的这个戈壁滩里头，其实是谁控制了水源，你就控制了商旅的必经之地。因为一站一站的路程决定了你能够携带的水源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补充水，否则你就无法再继续前进。阳关、玉门关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土台子，离它这个城这个土台子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处地下水的水源。
0: 当年玉门关和阳关守卫的地下水，便是河西走廊疏勒河的地下水源。据史书记载，在汉武帝没有彻底平定匈奴之前，大量商旅为了躲避匈奴抢劫财物，只能选择绕道从沙漠穿行。位于敦煌郡不远、靠近疏勒河水源的这片沙漠，成为商旅们的必经之地。正是因为如此，汉武帝在这里建立阳关与玉门关，不仅确保了丝绸之路往来商旅的安全，还帮助商旅们在沙漠穿行时携带足够的水。不仅是汉朝，历代中原朝廷都会派出重兵把守阳关和玉门关，当有敌情时，进可攻，退可守，

是一年铜火铳，它长35.7厘米，精铜铸造，是永乐朝装备北方长城关隘的实用火器，安全系数十分高。铳口和火膛特别设计的两箍，可保证在燃放火药时不发生炸裂。铳口还可插木壁做桩托，能减轻后座震力。阳关和玉门关的设立需要大量士兵驻守，随之而来的便是军需的问题。公元前127年至119年，汉武帝在阻击匈奴侵犯河西走廊的三次长期作战中，彻底看清了汉朝军队长途跋涉作战的致命要害，那就是军队粮草供应困难。在《汉书·匈奴传》中曾这样记录当时汉军粮草供应不足的情形：胡地杀戮，多乏水草以往事葵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误故且进，余粮尚多，人不能复。如何才能有效解决军需问题呢？这让汉武帝十分苦恼。这件事情随着公元前105年细菌公主远嫁乌孙后有了转机。长期生活在中原的细菌公主和几百名随行人员不能适应乌孙每天吃肉和奶酪的西域饮食习惯，无法长期生活在西域。于是汉武帝便派遣了河西走廊数百名官兵，在乌孙北面开垦出一片土地，种植中原的粮食，很快解决了河亲队伍饮食的问题。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汉朝将在西域进行屯垦，作为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国策。屯垦的汉族军民将中原先进的牛耕和勾垄栽培等生产技术传入了西域，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快速发展。阳关和玉门关建成后，高大的城楼成了河西走廊上的标志性建筑。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来往商旅很远就能够看见它们。两座关隘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此之前，商旅们在沙漠中穿行很容易迷路啊。据民间传说，玉门关关名的由来就与丝绸之路商队寻找道路有关。传说在中国西汉年间，有一支从西域贩卖玉石到中原的商旅在茫茫沙漠中迷路了。就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一只孤雁突然从天上掉落下来，商队里有一个小伙子把孤雁救了起来。大雁对小伙子说：给我吃的，我就能带你们走出迷途。小伙子听后才知道大雁是因为饿得飞不动才掉队的，便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让大雁吃。大雁吃饱以后飞上天空，带领着商队走出了沙漠，来到了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也就是后来的玉门关。这时大雁又让小伙子告诉商队，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以后商队看见它就再也不会迷路了。商队的老板听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值几千两银子，实在舍不得，就没有照大雁说的做。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同一区域迷了路，几天找不到水源，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此时，那只大雁又飞来了，并在上空叫道：方盘城上相遇，不然绝不引路。商队老板听后十分后悔没听大雁的话，他于是对大雁说：一定相遇，绝不食言。大雁听后在空中盘旋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爱财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

0: 夜光墨绿玉镶在官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便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关隘呢，一方面是在军事上它要起作用的，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中外交往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关口啊。然后在关隘这个地方，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些固所的，一定要拿这个固所才能够去通过啊，就像我们今天的 passport 一样。
0: 为了更好地服务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队，汉朝还在玉门关和阳关个别设立官都尉、官令尹这样的官职，对过境的中外客商给予安全保护和生活上的照顾。经过千百年来的岁月侵蚀，如今的汉朝门户阳关和玉门关只剩下残存的遗址，他们矗立在茫茫戈壁滩上，向过往的参观者默默讲述着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过的往事。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岸之约。
6: 1907年春天，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西部的敦煌，只为探寻传说中的宝藏。这是当年斯坦因拍摄的照片，就是在这样一处废弃的烽燧下面呢，斯坦因意外地发现了8件罕见的纸质文书，上面还写着一些斯坦因从没见过的奇特的文字，而这些文字与信件的主人属于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粟特人。
0: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或九姓胡，他们的故乡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里有9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石、米等国。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359窟里，在其东壁门上的一幅壁画中，有一对夫妇供养像，右边的这位男子的服饰特征为唐装，但是腰带却并非中原款式，并且他身体略胖，长着小眼睛、高额头、高鼻梁，有典型的中亚西域胡人形象，这其实正是粟特人的形象。据中国的史料记载，粟特人的身份多是商人，并拥有着巨大财富。 中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这一天，城内的一所豪宅门口锣鼓喧天，爆竹齐鸣，街上的商贩与百姓挤在一起看着热闹。原来是有人乔迁新居，新宅子里花园庭院连绵不断，富丽堂皇。门口不远处，新宅子的主人骑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骏马，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此人深目高鼻，还留着长长的胡须，在他身后是有专人看护的城乡金银细软与古玩珠宝，家丁侍女上百人紧随其后，整个队伍占满了街道。而这位新宅的主人既不是达官贵人，更不是皇亲国戚，而是一位姓史的粟特富商。这些信息被记录在了敦煌出土的文书当中。也许文中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但从中可以反映出唐朝人眼中的粟特人形象。他们家财万贯，过着富裕甚至是奢华的生活。那么粟特人究竟是怎样经商的？丝绸之路这条古老商道又能为粟特人带来多大的财富呢？中国唐朝贞观年间，这一天是除夕之夜，唐太宗李世民摆下宴席，皇室与贵族们悉数到场，场面极其热闹。为了助兴，除了有大型歌舞表演外，李世民还命人将西域的名贵香料点燃，顿时室内芬香扑鼻。这种香料极其昂贵，几乎可以与黄金同价。
7: 陆上丝绸之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的陆路运输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成本相当的高昂，因此你要想牟利的话，你就不能去贩卖那些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低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香料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昂贵，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香料当时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大宗，再加上唐宋时期人们对这个香料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当时啊中国的香文化应该说是极其的这个繁荣发达，达官贵人需要这个香料，寺庙里头需要这个香料，医生需要香料，平民老百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喜欢要这个香料，所以说香料的贸易量是相当巨大的。
0: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唐代，来自西域的名贵香料价值不菲，并且这些名贵香料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在斯坦因发现的粟特古信札中提到，早在中国晋朝末期，匈奴人攻占了洛阳城，许多古印度商人与中原商人都死于非命，被迫中断了贸易。但粟特商人却在中国河西走廊上建立起了自己的贸易集散地，这里正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而在粟特人贩卖的商品中，就包括名贵香料。由此可以看出，粟特商人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光是昂贵的香料这一种贸易，就足以为粟特商人带来丰厚的收入。
1: 北周的时候，我们甘肃的西部河西走廊这一带，它是使用的西域金银之钱。那么这个金钱呢，我们一般是指的是拜占庭的这个金币，银钱呢指的是沙山波斯的这个银币，而这些钱主要是通过粟特人在经营这个丝绸之路商业的贸易的时候，他从中亚地区带来的。所以呢应该说在中古时期，其实也不仅仅是唐朝比这更早的时候，他们都是控制了这条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早的时候可以到西晋的这个时候，晚的时候到唐朝。
6: 有人说粟特商人是中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事实上活跃在这条古

0: 老商道上的除了粟特商人外呢，还有中国人、古印度人、波斯人等多国商人。但为什么只有粟特人成为贸易巨贾并独霸一时呢？这也许和他们严格有序的经商规矩有关。
1: 从中国魏晋时期到唐朝年间，粟特人在经商的同时还逐渐东迁。从撒马尔罕出发的商队，如果发现一处特别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一部分人驻留下来，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往长安或洛阳前进。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在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后，就会建立起粟特人的贸易中转站，而最终将这些中转站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从长安到撒马尔罕之间的巨大贸易网络，也就是粟特人自己的商圈。这是一位中国唐朝时期康姓粟特人的墓志铭，在中国甘肃省武威市附近出土。从粟特人撰写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象，在1000多年前，由于这些深目高鼻的粟特人在此繁衍生息，使丝绸之路贸易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而在斯坦因发现的粟特人古信中，有一封信是和贸易无关的，它是一封家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你哪怕一封的回信。这封家书是一位粟特妇女写给丈夫的，信最终没有寄出，而是被遗落在大漠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妻子思念外出经商多年的丈夫。在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收获着财富，但同时他们的付出也是巨大的。与中国自古崇尚的四世同堂的观念完全相反，粟特人家里的男孩到18岁长大成人后，便要强制脱离家族，自立门户，经商谋生。相传粟特人的孩子出生后，会在他的嘴里放上一块石蜜，就是早期的冰糖，在手上放一块胶。这么做是希望孩子长大后嘴甜，善于和人打交道，而赚钱就像胶粘东西一样牢固。男孩子到了10岁，就会和父亲离家做生意，并且学习多国语言，有着精明的经商头脑，代代相传的赚钱手段。粟特商人们在丝绸之路上源源不断地赚取着大量的财富。丝绸之路东西跨越7000公里，地理条件十分复杂，有机遇的同时也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与挑战，而谁能更好地处理危机，谁就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商队走在丝绸之路上，经常会遇到漫天的黄沙和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因此水源是商队在高温下长途跋涉的生命保障。一般的商队通常会利用骆驼找到埋藏在沙子下的地下水源，但往往这些水的盐分很高，又苦又涩，很难饮用。这可怎么办呢？粟特人有一套自己的解决办法，他们会将生面条放入咸水中煮开，这样一来，部分盐分就会被面条吸收。虽然加工后的水还有咸味儿，却能让人勉强喝下去，以支撑到下一处干净的水源地。除了恶劣的天气与地域条件外，商队还要冒着被强盗土匪袭击的危险。在敦煌莫高窟的第45

书中有一幅描述胡商被盗的壁画，从这些被挟持的西域商人惊恐的表情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经商路途上的凶险。那么粟特人是如何预防强盗的呢？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遗址附近发掘出的粟特人萨堡使君墓的石椁上，就有表现粟特商队的石雕。从中可以看出，粟特商队中有人负责赶牲口，有人负责管理货物，而后面的这位头戴船形帽的骑马男子，右手握着一个类似望远镜的东西，正在向远处瞭望。这应该是商队的哨兵。由此看出，粟特人的商队在经商途中分工明确，做了各种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粟特商人的精明能干与吃苦耐劳，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也让丝绸之路这条贸易大动脉充满了生机。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0: 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游人如织。今天五湖四海的游客来这座古代皇家园林游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然而1954年的颐和园却迎来了一群西服革履的外国人，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一件轰动性的新闻。在摄影师的镜头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奇和兴奋，却很难猜到这些外国人曾经是朝鲜战场上与志愿军拼得你死我活的。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战俘涉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多国人员。在美军的欺骗性宣传下，他们以为一旦被俘获，则难逃被杀头或遭受折磨的命运。时任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干事的赵达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讯问美军战俘时的情景。
1: 当时我们科长带着我讯问俘虏的时候，他们曾经也被告诫过，就是说如果你被俘的话很可能就没命，所以他们有这个担心。
0: 面对联合国军战俘的担忧，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早已有所考虑。这是1950年11月17日，志愿军首长彭德怀、邓华和杜平向中共中央发送了一封电文。电文中，志愿军领导机关向党中央毛泽东请示关于火线释放俘虏的相关事宜。很快，志愿军总部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而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志愿军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火线释俘大会。在这段珍贵历史影像中，被志愿军俘虏的联合国军官兵纷纷在大会上登台讲话，感谢志愿军在战场上挽救了他们的性命。在这场特殊的欢送会上，战俘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他们中被俘时间最长的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他们非常感激，觉得战争还没有结束呢，你们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能把放我们回家，这个就是很由衷的一种感激。
0: 随着战局的深入，联合国军被俘人员

0: 员越来越多。因此，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政治部派出专人开始筹备组建战俘营，对战俘进行集中管理。曾参与过志愿军战俘营筹建工作的蒋凯，依然记得1950年深冬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1: 我们20多个人呢，当夜的时候就连夜的话赶路前往 B 栋方向去找这个战俘营地址。这一路的行军啊，一夜很艰苦，当时啊风雪很大，而且我们的都是一些机关干部，一夜艰苦跋涉。
0: 毕桐地处中朝边境，这里三面环江，环境幽静，与辽宁省宽甸县隔鸭绿江相望。地处战略后方的毕桐，距当时的前线约500公里，是收容战俘的理想地点。虽然远离前线，毕桐这座不起眼的小乡村依然被美军炸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为此，联合国军战俘进驻前，先遣人员在废墟上将战俘营抢修一新。这是一张当时拍到的毕桐志愿军战俘营全景照片，与人们印象里高墙铁网、岗哨林立的战俘营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岗楼碉堡，更没有志愿军四处巡查守卫。毕桐战俘营成立之初，在敌军的狂轰滥炸下，战俘营连基本物资供应都难以得到保障。物资匮乏，环境艰苦，联合国军战俘纷纷抱怨。
2: 起初呢，很不满意，生活条件很苦，很差，你们养不起我们，你们就不要抓我们来嘛。
0: 面对抱怨，虽然一些工作人员想不通，却还是严格执行了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尽一切努力改善联合国军战俘的基本生活条件。
3: 优待俘虏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光荣传统，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已经提出要优待俘虏，而且把它列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个重要内容。
0: 尽管中朝边境时常遭到敌军的轰炸扫射，志愿军总部依然只是后勤部队，利用夜间为战俘营抢运生活物资。战俘们的物资生活保障远远好于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部队。过冬必备的棉衣、棉裤人手一套，保障战俘能够安全过冬。除了改善生活条件，为战俘体检治病同样是战俘营的重要工作。面对这些肤色不同、语言不通的联合国军战俘，战俘营医生对他们进行了细致检查与精心治疗。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远去，时任志愿军战俘营医生的黄远依然记得一位年轻的英军战俘。
4: 我给他量一个体温，哇，41度啊！我说几岁？他说18岁。我就想到我自己18岁，还在父母亲身边呢、啊。我回来就向团长汇报。
0: 能治疗彼得的药品是志愿军也极为稀缺的青霉素。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彼得所在的战俘医团一共也只有几支青霉素。原本这是工作人员和战士们的救命药，但团长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青霉素让给彼得。
4: 那团长说：“哟，我当天就给他打了2针。”

0: 第二天早上，哎，彼得的体温就降下来，人就好多了。
1: 为了更好地照顾彼得，黄远和比他小12岁的彼得住在了一起，两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最后竟成为了一对好朋友。

接下来这个重阳补贴福利可能随时会结束，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能领取重阳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本周限量补贴1000份送完为止，赶快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了，看什么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重阳送健康，今天只要咱河南老乡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领取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捏肩捶背的智能按摩仪，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本周，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1951年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病号陆续得到救治，战俘营的管理逐渐走上了正轨。虽然联合国军战俘过着远比在战场安逸的日子，但他们又时刻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1951年四月，当杜鲁门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消息传来时，一同战俘营中的战俘们无不欢欣雀跃，回家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当继任者李奇微野心勃勃地打算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战俘们再次陷入了沮丧当中。为减轻他们的思乡之情，志愿军服管处想到了一个鸿雁传书的好办法。
1: 我们想家里怎么办？志愿军很快发给我们的信件、信封，还有那个这么长的、这么粗的那个黑的那个钢笔，那个钢笔说的好，我们写信。志愿军想办法就信都到了家里。
0: 有了纸和笔，联合国军战俘用一封封家信，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不再担忧。每当收到家人的回信，战俘们更是情绪高涨，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之情。当时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翻译的汪向同，对这样的情景记忆犹新。
2: 我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说，除了说他们家里面都好之外，最后一句话都是说，要 chin up， 因为 chin up 就是振作起来，就是不要垂头丧气，等待那个战争结束后赶快回家团聚。这个我的印象最深了。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毕同战俘营的状况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战俘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视频中的战俘名叫普雷斯顿·李奇，在他的倡议下，毕同志愿军战俘营中的战俘们自发成立了和平委员会。在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李奇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拥护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后，联合国军战俘打着反战标语，反对本国政府发动的非正义战争，进行和平游行。
2: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都呼吁停止战争啊，要求和平啊，他们的家属也争取了不少。这些家属要求停战，都希望战争快停啊，让儿子回来嘛。
0: 联合国军战俘在毕同志愿军战俘营的真实情况，被同样身为战俘的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诺尔拍下的照片很快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美国宣称志愿军虐待联合国军战俘的不实传言不攻自破。就连李奇微也不得不在回忆录中承认，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很多时候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俘虏，对待俘虏很和气。
3: The POW issue was a very messy issue because armies are reluctant to spend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holding POWs because obviously the more resources that are used to take care of POWs, the less the armies have for fighting.
0: 随着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从1951年5月开始，美国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实现体面停战。谈判桌上，战俘处理问题是双方博弈的焦点。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延迟。然而，关于战俘问题谈判一开始，美方就反对按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全部遣返战俘，而主张所谓的对等遣返，并荒唐地提出一对一交换原则和所谓的自愿遣返。在这份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向斯大林透露出中

0: 国政府对交换战俘问题的态度。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随后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坚决而有力的表态。
1: 这不是一两万人的俘虏的问题，两个人的俘虏啊也要争。
0: 1951年底，为解决战俘问题，谈判双方决定以小组委员会的形式开启谈判。谈判中，对于朝中代表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遣返全部战俘的合理要求，美国人却耍起了无赖。这是1951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关于美国对待战俘问题的记述。对方对于这一完全合理的原则始终拒绝表示态度，坚持首先交换战俘的材料。面对美方的刁难，朝中方面早有准备。时任朝中谈判代表团交换战俘议程材料组组长的王维元，对于当时的情形依然难以忘怀。
2: 那个时候我是那个组长，我们下面有17、18个人翻译，那真是6天6夜，打个臭没办法，拿那个毛巾啊，把那个血冰血放在毛巾里围到脖子上，这样干了6天6夜，把这个名单拿出去。
0: 让美国政府措手不及的是，朝中代表提供的战俘名单中有一位神秘人物迅速引爆了世界舆论。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已被美军列入阵亡名单的美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
3: General Dean was commander of the 24th Division. He was successful in dealing with tanks and so forth and so on.briefly in a street fight in Tejan, but he finally got separated from his troops and was captured by the North Koreans, and he spent the rest of the war as a POW.
0: 这是迪安在战俘营中的历史影像。此时他正在给金日成与彭德怀写信。在信中，迪安写道：我受到和善而周到的照顾，吃得很好，住得很舒服，穿得很暖和，我愿对我受到的照顾表示由衷的感激。迪安是朝鲜战争中被俘军衔级别最高的美军战俘。迪安被俘后，美军极为震惊。麦克阿瑟曾直接命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寻找迪安的下落。四处搜寻无果后，沃克只得编造谎言，宣布迪安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4: 这个迪安呢，是在朝鲜初期被人民军俘，被俘以后呢，一直保密。对方的话不晓得做了多少文章，说迪安已经战死在朝鲜战场，并作为英雄来崇拜。但是在释放当中，我们把迪安的名字放在这个战俘营里面，交给对方以后啊，整个舆论的话哗然，轰动了整个西方。
0: 当迪安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被俘人员名单中时，美国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要求战俘回家的强烈呼声。国内的反战呼声并没有改变美方在谈判中的立场，相反，在战俘问题上，美国继续制造着各种障碍。
1: 就是停战谈判这么多议程，其他议程都已经达成协议了，现在就剩这最大的障碍，就这么一个战俘问题，一定要强调。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战争结束以后，战俘全部释放或遣返。

0: 经过漫长的谈判，美方放弃了一对一交换的无理主张，但又不顾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通过威胁利诱阻挠朝中战俘遣返。这张照片拍摄于1953年9月，左侧这位身体瘦弱疲惫不堪的人叫做吴承德，这是他历经磨难从联合国军战俘营遣返归来时留下的历史瞬间。时任第180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承德，在第54战役中为了带伤员突围不幸被俘，在一年多的严刑拷打下，老红军出身的吴承德意志坚定，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遣返回国时，遍体鳞伤的吴承德体重从被俘前的130多斤锐减到了90斤。吴承德的战俘经历并非特例，战争期间美方对朝中战俘进行了残酷迫害，
1: 他们采取威胁的办法，南朝鲜的特务威胁这些战俘，你们谁回去杀谁。
0: 这座美丽的海岛叫做巨济岛，今天这里是韩国南部的旅游胜地，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里却是一座堪称魔鬼在人间的地狱之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巨济岛被改造成了收容朝中被俘人员的联合国军战俘营，在这里为了阻止朝中战俘回国，美方战俘管理当局都会对要求遣返的朝中战俘施以各种酷刑，并强行在他们身上刺下反动标语，施行过程中稍有不从就会当场杀害。美方战俘管理当局的残酷虐待引发了朝中战俘的强烈反抗。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朝中战俘举行抗议示威，并将前来谈判的联合国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抓入战俘营。堂堂美军准将竟成了朝中战俘的战俘，美国政府颜面尽失。
2: 美国方面是很气愤啊，因为，说句老实话，把战俘营的这个指挥官给抓起来，这在全世界的这个军史上是极少的。大概经过了这个76个小时吧之后，这个战俘们就把杜德给放了。
0: 杜德被释放后，恼羞成怒的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开始了疯狂报复。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对巨济岛的朝中战俘又进行了数次屠杀。巨济岛发生的暴行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到1953年6月，随着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无能为力，经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当局最终同意直接遣返全部战俘的处理方案。这是1953年8月5日，朝中方面在板门店迎来第一批归来人员时的场景。视频中，这些饱受虐待的战俘高声歌唱，呼喊口号，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战友的怀抱。
3: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特别是朝鲜人民军，那一进这个板门店这会场去，把美国人一切东西都扔了。
0: 与朝中战俘截然不同，被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个个穿戴整齐，身体健康。交接过程中，他们与志愿军服管人员如老友分别一般，依依不舍，挥手告别。 在遣返战俘的最后阶段，志愿军战俘营中的20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突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拒绝遣返、定居中国的申请。在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中，他们在镜头前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4: This is a very happy moment for me, for now I am free. William C. White, I'm from Arkansa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witnessed complete equality.
5: I am James G. Veneris of Hawthorne, California.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s in the States, I cannot return. And when a time when peace is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then I'll come back.
6: Does anybody want to go home?
7: No!
0: 画面中的美军战俘名叫温纳瑞斯，在中国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温。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老温和其他20名战俘离开朝鲜，来到了此前从未踏足过的中国。在北京，他们不仅参观了颐和园，还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庆典。后来老温到了山东济南工作，在那里他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8: 我这里50年，我过得很舒服很舒坦，我很高兴我有个好家里，孩子孙女孙儿，很多中国的朋友，我过得很舒服。我从朝鲜选择到中国来，这个哈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0: 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岁月里，曾担任山东大学英语教授的温纳瑞斯，培养了一代代外语人才。老温的故事传到美国，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这些报道都没有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作为一名美军战俘，温纳瑞斯没有在志愿军战俘营中被迫害，定居中国后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活幸福美满。在战场上，志愿军英勇作战，不畏强敌，硝烟散去，他们用优待俘虏的光荣传统，展现了中国人民军队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实现了化敌为友的战争奇迹。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西酒，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轰隆枪炮声早已随着时间渐渐远去。70年前的那场战争，十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今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保存的烈士遗物中，有一份1950年由人民日报社颁发的聘书。这聘书的主人就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虽然聘书已经破旧，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兹聘请杨根思同志为本报通讯员。战场上的杨根思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可作为特约通讯员的任务却成为了他永远的遗憾。

0: 1922年，杨根思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市一个叫杨货郎店的村子。如今杨货郎店已经改名为根思村。村子里见过杨根思的人大多已经故去，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杨祥生老人，他是杨根思的族亲。
1: 他们兄弟两个老是就杨德炭，这个母亲是本乱的，母亲身子不好，条件很差。
0: 杨根思8岁那年，常年给地主扛活的父亲生生累死在麦垛旁。几天后，母亲也在无助与悲痛中永远闭上了双眼。为了生活，杨根思背起行囊离开了让他伤心的故乡。他想去找在工厂工作的哥哥，在那里或许还能活下去。
1: 因为他的师姑母杨英忠跌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打过打过工，得吃点。那么哥哥不得死，也死了，家里成了杨根思孤人。
0: 杨根思又一次经受亲人离世的打击，无依无靠的他回到家乡，

0: 肠辘辘，心怀仇恨，但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要去做什么。他叫吴小静，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吴春林总是抱着相册给他讲根丝数。吴小静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杨根丝当兵的故事。
1: 那时候部队在苏北一带活动，我父亲是在三连的九班当班长嘛，就发现有一个老乡一直跟着这个部队走，脚上也没穿鞋，然后呢腰里就系了一个草绳，我父亲还以为老乡是肚子饿啦，就把他包里的两个馒头分给他一个，吃完以后呢他还是不走，还是跟着部队，我父亲就跟他说了，哎，老乡你要打仗了，你怕不怕死啊？他摇摇头，他说我不怕。这个人就是杨根丝。
0: 正是凭着这种韧劲儿，杨根丝跟随新四军参加了他平生第一次战斗。第一次参加战斗，第一次战场杀敌，杨根丝给吴春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嘛，他就举起枪就往前面开，我父亲就一把把他拉下来了，哎，就说你不要急，等敌人靠近慢慢打。就在这次的战役中，杨根丝表现得非常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父亲马上就对这小伙子印象非常好。
0: 行军打仗的间隙，杨根丝跟班长吴春林认字写字，渐渐知道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党。入伍一年后，他下决心加入共产党，可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呢？
1: 他那时候字的是会写了，那写的不太公正，他委托我父亲，他说班长，这个入党申请书你帮我填吧，等于说他口述我父亲写的。
0: 1945年11月，杨根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留下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1946年10月，在攻打枣庄郭里集的战斗中，杨根丝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三次火线送炸药，炸掉了敌人碉堡。战斗结束，在庆功授奖大会上，团首长宣读了团党委的嘉奖令，授予杨根丝爆破大王荣誉称号。

部队的磨砺练就了杨根思过人的本领，在他的眼中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正是凭借这种执着，杨根思被选为第二十军战斗英雄代表。1950年9月，杨根思来到了首都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大会前一晚，杨根思怎么也睡不着，他难掩激动的心情，把自己的皮鞋擦了又擦，把自己的衬衣抻了又抻。9月25日，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一共有35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亲自在怀仁堂后的荷花池与大家见面。在这次大会的一本留言簿上，人们找到了杨根思唯一留下的笔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到底。简单的几个字，却能够表达出最执着的信念。

节目到这儿，再提醒一下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好视力重阳送健康。不管您在河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都能领取重阳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融合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净化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改善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今天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平常单买200多一盒，今天可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最后开通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950年10月1日，杨根思和其他战斗英雄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典礼。然而，就在举国欢庆之时，战火却悄然逼近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1950年10月8日，就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做出震惊世界的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杨根思所在部队被选为入朝作战的先头部队，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进入朝鲜后，杨根思所在部队接到的任务是在11月26日前到达集结地下碣隅里。下碣隅里，长津湖南端的一个小镇，地处朝鲜

0: 北部的盖马高原。穿镇而过的简易公路是这一地区的交通命脉。下碣隅里驻扎的美军陆战一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王牌，号称常胜军。陆战一师装备精良，除了坦克、火炮这样的重型装备，普通士兵手里都握着火力凶猛的自动步枪。1950年，朝鲜遭受到了50年不遇的严冬。10月底，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急剧下降。到了11月，气温骤降到-30摄氏度。美军士兵拥有全套的冬季装备，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毛袜以及皮靴。即便如此，他们更愿意躲进自己的棉质帐篷，钻进温暖的鸭绒睡袋。而仓促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身上还来不及换上冬衣。
1: 我们还戴的大盖帽子，穿的衣服，哎呀，冻的这个，你得发这个毛巾，还把大盖帽子给捂到。我们一个班里啊，只有几床铺盖，连个大衣都没得。
0: 1950年11月23日，西方传统的感恩节，轰鸣的飞机投下了美军的给养。这一天，飞机为美军陆战一师带来了丰盛的晚餐，有火鸡、肉馅饼、南瓜饼、红梅汁。骄傲的美国士兵们认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杨根思带领全连169人顶风冒雪，以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于26日前抵达长津湖指定战斗位置。这一晚，杨根思的连队来到了山沟里宿营。深夜去看班里战士，杨根思看到厚厚的雪落到战士单薄的被子上，很多战士的脚肿得像地瓜，手肿得像馒头，耳朵裂开的口子结上了厚厚的血痂。
1: 当时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有哪里有草，啊，那个地方有树叶在，你就包一点人，就把身上围一下。只能说把自己衣服扎紧一点，围拢一点。休息下来，大家激动，互相激战，报道。
0: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杨根思率领的三连没有一个非战斗减员，创造了奇迹。御寒的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可难题又来了。美军的飞机不断在朝鲜北部大规模轰炸，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被切断，部队急需的给养无法运抵前线，战士们的口粮成了大问题。当时战士们每人都有一个干粮袋，里面装的是炒面，一口炒面一口血成了志愿军的标配。可这样一袋炒面只够一名战士勉强吃上一周的时间。就在11月27日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就连标配也吃不上了，他们彻底断粮了。
1: 老百姓慰问了我们，拿着半口袋的洋芋，但是一个人分两个分三个的不够，群众小的三个，干部只有两个，或者大的就是一个，到了最后连长都没吃到的。
0: 11月27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气温也骤降到-35摄氏度。这一天是志愿军第9兵团向长津湖美军发起总攻的日子。

恰好也是美陆战一师北上总攻的时间。黄昏，杨根思所在的第二十军向美军发起进攻。

0: 昼夜激战，志愿军第九兵团把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分割阻截，形成四个大的包围圈。美军陆战一师孤立无援，困兽犹斗，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突围。1071.1高地，这个以海拔命名的高地还有另一个名字：小高岭。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下碣隅里，不远处就是美陆战一师的临时机场，下面就是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公路，这也是美陆战一师突围的必经之路。小高岭注定成为双方拼死争夺的要地，扼守他的部队注定会经历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那么这个决定战局的要地会交给谁呢？正是杨根思和他的三连。营长当面给杨根思下达命令，并且告诉他即将面对的敌人是一支从没打过败仗的部队。杨根思听罢，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他当即立下军令状：我杨根思保证，人在阵地在。虽然那场战斗已经过去几十年，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杨德胜仍然历历在目。
1: 我们陕派呢握手这个阵地啊，叫下河一里，下河一里的高地是1071.1高地，它有三个大的马鞍山。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观众朋友们，现在两辆车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最后一个弯道后车能否实现逆袭，前方就是终点线，成功了！天哪，这场比赛太不可思议了。哎，等等，这不是赛道，这是草场。
4: 自驾不是放纵驰骋的借口，车轮碾过的不只是草原，更是生态保护的底线，请文明驾驶。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8: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离谱。

0: 中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抢一份，互动随时结束。好视力重阳送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给咱河南老乡无忧体验，仅限本周时间，补贴完随时结束。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送一份78元的眼贴体验装，每人仅限一份。听到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看什么都雾蒙蒙的，光想揉眼睛，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几米远就看不清人脸，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非常影响生活。那你今天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打电话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梦花等多重草本精华，对于缓解眼干、眼涩、眼睛模糊非常有效，只需要外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蒸汽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的渗透吸收，用完眼睛轻松又舒服，水水润润的，特别清爽，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不少，轻松改善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等问题。而且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一年可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抢一份，互动随时结束。好视力重阳送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给咱河南老乡无忧体验，仅限本周时间，补贴完随时结束。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送一份78元的眼贴体验装，每人仅限一份。听到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看什么都雾蒙蒙的，光想揉眼睛，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几米远就看不清人脸，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非常影响生活。那你今天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打电话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梦花等多重草本精华，对于缓解眼干、眼涩、眼睛模糊非常有效。只需要外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蒸汽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的渗透吸收，用完眼睛轻松又舒服，水水润润的，特别清爽，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不少，轻松改善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等问题。而且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一年可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

0: 果，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

0: 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

0: 是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3: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 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4: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

0: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王路进在信阳调研室强调，牢记隐隐嘱托，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3: 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
2: 沁河广利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填补河南空白。
3: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河南大一女生野炊途中勇救落水母女。
2: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发布，河南16所高校上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10月14号至15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信阳市新县、光山县调研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扛牢实现两个更好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周祖义、王路进冒着细雨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烈士陵园，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在革命烈士纪念堂内，周祖义、王路进听取革命烈士事迹介绍，重温那段浴血战斗、红旗不倒的烽火岁月。周祖义指出，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常学常新，坚守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把两个更好的隐隐嘱托变成美好现实。

0: 周祖义、王禄进还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参观主题陈列，了解革命历史，指出要用好宝贵红色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文献档案库、线上数据库等建设，深挖精神内核，活化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砥砺奋斗之志。近年来，新县革命老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在新县田铺乡田铺大湾，周祖义、王禄进查看1982文创工坊等创客小店，详细了解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鼓励大家依托绿色山水生态、红色文化资源等独特优势，保护好乡土风貌，守护好绿色生态，注意森林防火安全，让红色文化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得知村民韩光营经营的老家韩舍民宿生意兴隆，游客众多，周祖义、王禄进很高兴，希望他感恩党、感恩总书记，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品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周祖义、王禄进还来到河南凌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查看产品展示、制剂车间，强调要贯彻落实刚刚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继续扎根老区，聚焦主业，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秋日里的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油茶果挂满枝头，山茶花陆续盛开。周祖义、王禄进走进油茶种植区，实地查看油茶树种植情况，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优化种植方式，推广公司加农户模式，建立健全利益联动机制，扩大品牌影响力，切实让油茶树成为老区群众的摇钱树。在文殊乡东岳村，周祖义、王禄进看望慰问中办派驻光山县挂职干部，了解常态化帮扶、基层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感谢他们在乡村振兴一线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在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上持续加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群众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调研中，周祖义指出，信阳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区域，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产业发展空间广阔，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始终以大别山精神为引领，培育壮大实体经济，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努力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当前各地各部门要抓实抓细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紧抓快干，埋头苦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李涛参加。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牢记嘱托开心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沁河广利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填补河南空白。
2: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心局。
0: 河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所在地，总干渠最长。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守好这一库碧水。今天的牢记嘱托开心局来看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淘岔渠首是千里长渠的水龙头。从2014年12月12号通水至今，这里已安全运行了4300多天。南水北调集团中线公司渠首分公司淘岔管理处党支部书记高国栋：
4: 我们在这个辖区打造出一条这个实时连续自动化智能化的这些监测设备系统，实

0: 件对风险隐患的自动识别、快速预警与闭环处置，极大提升了工程安全监控的自动化水平和快速响应能力。
1: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五年来，河南的这张安全网越织越密。从去年开始，工作人员在进行例行的取样工作时多了一个步骤，就是对水库的水生生物进行监测。河南省南水北调渠首生态环境监测应急中心主任罗耀军：
2: 今天我们采的是浮游植物，除了之前的磷化指标的分析、预警监测之外，现在已经增加了水生态的监测，也是为了更多的保持水质的水向好。
1: 罗耀军说，监测应急中心还在升级，今年河南首个水生态实验室建成投用，守好这一库碧水正从测得准走向防得早。
2: 我们采集的水样呢，要每年两次的109项的因子的分析，现在呢是要指标更多。从这个数据来看呢，2014年通水以来，水质总体上，特别是塘坝出水口，水质是一直稳定在地表水2以上的水平。
1: 为建立库区绿色屏障，有效保障水质安全，目前西川累计整合资金30多亿元，推进国土绿化等工作，森林覆盖率达到61.7%，水土保持率超过83%。今年1月，西川县成立水质保护中心，护水多了一支专业队伍。水质保护中心副主任侯林勋：
3: 我们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岸上有监控，水里有的传感器。所以有一些无人机它覆盖不了的范围呢，我们就布设了这种高顶监控，非常清晰。我们就是形成一个部门联动的合力，在平台上发现的问题，我们都是通过这种调度系统在线上流转，直接交办，限时办结。
1: 距离渠首不到10公里是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里，提出要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目前正是瓜蒌的收获季节，在邹庄村的瓜蒌基地，村民邹会昌正在忙活着。
4: 现在这一批货发安徽，我们种的是第3年，230多亩，净落也都是个1500块钱左右。
1: 瓜蒌基地不远处，草莓大棚里新苗刚下地，柿子园里的果子正熟，果蔬药材各显其能。如今的邹庄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挣。村民梁小香：
5: 这走出去有租金啊，在这周边干个小活，1天70块钱。
1: 2023年，邹庄村创建成为3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去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万元，村集体收入70多万元。邹庄村党支部书记邹磊：
6: 通过产业的发展、物流带动，实现了群众的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拓宽产业路径，持续壮大咱们集体的经济，让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兴旺。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1: 邹庄是西川36.8万移民的一个缩影。这五年，西川把后期扶持资金变成产业项目，产业收益再分到移民手里。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52万元涨到了2025年的2.25万元。西川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主任王勇：
7: 收购期间呢，我们继续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做大做强，惠及移民群众，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渠首的水还在一路向北。通水近1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13亿立方米，近1.18亿人受益，其中河南有3800万。15五河南定下目标，现代化水网基本建成，南水北调受益人口增加到4500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数字孪生技术覆盖60%以上重大水利工程。依托8横6纵、4域贯通的现代水网，一泓清水正润泽更多地方。
8: 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上传来喜讯， 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成功入选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实现河南零的

0: 琥珀请您报道。
1: 本次我国申报的包括河南庆和广利区五龙口在内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广利区位于太行山南麓的庆和出山口，始建于秦代，古称方口堰，民间也叫秦渠。提起申遗成功，广利灌区渠首管理所负责人王仲满是感慨。
2: 渠首工程采用隔山取水的设计，既能抵御山洪，守护渠首安全，又能精确分水，稳定灌溉。数百年来，一代代守渠人接续管护，才让这条千年古渠清流永续，造福沿岸百姓。
1: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条件非常严苛，仅百年以上历史，至今仍在使用，具备独特价值三项硬性指标，就将许多工程拒之门外。而广利渠是黄河流域保存较为完整、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灌溉工程之一，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灌溉文明的发展历程，更对流域内的农业繁荣与民生福祉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灌区农户刘斌：
3: 我们历来祖祖辈都是用着渠水浇地，充足的水源是我们粮食丰收的保障。
1: 放眼全国，像广利渠一样始建于秦，跨越2200多年仍在发挥灌溉作用的古渠也屈指可数。庆和广利渠作为北方地区典型的多口引水自流灌溉工程，其选址智慧、技术体系、管理机制均具有独特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
4: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
1: 广利渠灌区覆盖焦作、济源两地16个乡镇、439个行政村，灌溘和补源面积51万亩，至今仍是我省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焦作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苗永柱表示，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
5: 兼顾传承与发展，守护好国人留下来的治水智慧，让这条千年古渠继续滋养百姓，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1: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沉甸甸的产量背后，水利是命脉，灌区是关键。十四五期间，河南累计投资124亿元，实施104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恢复灌溉面积355.54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183.6万亩。河南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霍继伟：
6: 配套完善大中型灌区灌排功能体系，不断提升粮食增产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水利贡献。
7: 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他不断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把曾经居民想纷纷搬走的老旧小区变成如今人们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8: 这周六是我们99重阳日，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干嘛？是要做一期让所有老人都能参与的一个活动。
9: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正带着文艺骨干排练社区老年艺术节。
10: 有这个模特队，有走秀，有舞蹈队，有摇鼓队，这是在书记的支持下办起来了。
9: 然而几年前，别说艺术节，连楼门口的垃圾都没人清理。金康社区由9个老旧小区组成，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设施老化，人口复杂，矛盾突出。2018年，刘芳任社区党委书记时，小区有3大怪：
8: 一个人心散，一个是小区没人管，那最后一个怪呢，就是所有的事儿都趴在社区身上，社区要去收卫生费，8块钱的卫生费社区不收，没人交，没人交卫生费，那就垃圾会遍地成堆。
9: 面对困难，刘芳不叫苦不服输，迎难而上。他借上门收卫生费之机，摸清社区矛盾根源，
8: 把这个过程呢变成敲开 居民心的一个过程。问他急切要解决的一些事儿，是要问我们的不足之处，我要建立我自己的一个民情地图。
9: 民情地图建起来后，刘芳梳理问题逐项解决，针对脏乱差、浴室没人管。

0: 选难题，他把社区党员组织起来，每个小区成立一个支部，每个楼栋设立一个党小组，党员带头行动，同时抓住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1: 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党群共改，就是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一起为这个小区的改造去出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凝聚了人心。
0: 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刘芳联合物业公司创新物业积分制，居民订购生活物资或者购买服务都可获取积分，用于抵扣物业费。
2: 在我们这儿，所有的像干洗，就是空调清洁，包括油烟机清洁，都可以获取积分的。然后年底都可以抵扣这个他的物业费。
3: 一年下来以后呢，我们这种消费累积到积分以后呢，基本上这个物业费不用交了。
0: 人心齐了，小区美了，物业服务好了，刘芳又把重点转向服务短板。老人多，引入社会资本建养老中心，孩子放学无人带，联合志愿者开午托晚托班，困难群体就业难，带领大家办起创业一条街。如今的金康社区成了周边群众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1: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的初心和根本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坚持地走下去，然后做到极致，然后向下生根，向上开化。
4: 近日，驻马店西平县橡皮坝河畔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航空港经济学院大一学生朱孝飞发现有人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凭借勇敢与冷静，成功救起一对母女。请听大象新闻记者常源、郑州台记者王延飞、赵克的报道。
5: 提起十月五号那场救援，朱孝飞仍感觉惊心动魄。当时他正和同学哥哥在橡皮坝聚餐，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现场的轻松氛围。察觉到有人落水，朱孝飞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跳入水中。
6: 发现母女两人，然后在水里挣扎嘛，头一沉一浮的，根本来不及多想嘛，毕竟两条生命在那里，就觉得救人先要紧。
5: 岸边胁迫布满湿滑的青苔，难以站稳，水下深浅难测，河水温度也偏低。朱孝飞只在一年前学过一个暑假的游泳，加之要同时救助两个人，救助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
6: 本来是想从斜坡，就是最近的地方把他们拖上去，但是失败了嘛，那个也太滑，我的力气也有限。岸上的热心群众指挥先让我到不远处有一个平坡台阶，然后可以借力把他们捞上去嘛，我就先拖着小女孩的头，尽量让她保持呼吸。把小女孩拖上去之后，我就拽着母亲的腿再把母亲给捞上去。
5: 历经十多分钟的奋勇施救，母女二人终于被成功救上岸。死里逃生的经历让落水者张倩倩刻骨铭心。
7: 当时灌水的我水下感觉那个死亡离我很近很近的，很害怕。小飞给他捞出来了，真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5: 脱险之后，张倩倩一家执意要感谢朱孝飞，提出给他购置一身新衣服，被朱孝飞婉言谢绝。10月8号，张倩倩夫妇又专程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室友王子怡眼中，朱孝飞的选择并不是偶然，她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开朗、愿意为他人着想的姑娘。
8: 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会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会以她为榜样，主动学习一些关于急救的知识，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
5: 事件发生之后，学校授予朱孝飞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发放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在朱孝飞心中，这次救人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新的开始。
6: 面对突发情况嘛，我能用我的举手之劳换取两条生命和一个家庭的幸福的话，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将来肯定也会继续投身公益或者志愿这种事业，继续为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伸出一把手。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10月13号到14号，全国大医指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据悉，目前河南大遗址数量居全国首位，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
4: 10月15号，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河南共有16所高校、168个学科上榜，其中包括161个一级学科和7个专业学位类别。依据排名层次划分，河南高校有13个中国一流学科。
5: 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河南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
4: 近日，依托国家粮食河南交易中心，河南顺利完成首笔成品粮小麦。

0: 粉批量线上采购业务，标志着我省在成品粮市场化、数字化交易探索上迈出关键一步。
1: 10月14号，2026年河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开封启动，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全省人社系统将组织人社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并依托新媒体平台对群众关心的社保热点问题开展在线解读，着力提升社保政策知晓度和服务便捷性。
0: 2026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周日举行。赛事期间，为确保参赛选手的人身安全及赛事需要，决定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明天白天，安阳西部、信阳西部、焦作、济源和黄河南部大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转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级左右，西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度到13度，南部17度到19度，其他县市14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6号到17号，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降低6度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晴天转多云，明天午后阴天有小雨，傍晚到夜里小雨转中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

0: 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舒缓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放重阳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重阳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还经常的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这款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传统热敷疗法，贴上去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吸收渗透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再加赠重阳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一年仅此一次，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是中医不？你是中医？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0: 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牛长新。牛老师自幼呢随父学艺，主攻老生行当，他的表演朴实无华，情感真挚，唱腔韵味醇厚，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多次呢获得河南省戏剧赛事一等奖，是曲剧生行当中的代表演员，他的代表性唱段为群众广为流传。河南对曲剧界的泰斗有这样的称号，南牛北马，南牛北马，赤城曲坛。从河南的曲剧搬上舞台有近百年的历史，涌现出一辈曲坛元老，已经被大家所熟知。而其中响彻中原的南牛北马，更是河南曲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种说法呢，来源于80年代后期，其中的南牛就是现今79岁的南洋豫剧团的牛长新，北马就是现在98岁高龄洛阳曲剧团的马琦老师，相差近有20岁的两位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各领风骚。塑造夜审潘虹当中的寇准的时候呢，他广泛地搜集史料，了解当时的寇准只是年轻的七品县令，官威严轻，而是要提审官大权威的潘虹，必须与潘虹斗智斗勇，用心理的刻画结合细致入微的表情动作，塑造出机智灵活、刚正不阿的寇准。我们来欣赏。

在艺术上，牛长新老师注重改革创新，对塑造艺术形象，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方法，表演唱腔具有自己的个性。在古装戏《困皇陵》《哭庙》这一折当中呢，有一段长达14分钟、100多句的唱词，连唱下来要使观众不厌其烦，那是很罕见的。

卢长新老师他就有这个本事，不仅能够吸引观众，还能让观众连连叫好，这就归于他查阅历史资料，了解到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解人物的性格，采用先声夺人后运用大道的道白，先舒缓后急促，结束的时候他一改以往拖腔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让声音戛然而止，使腔音余味无穷，给观众欲罢不能的感觉，紧抓住观众的心弦，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对于曲剧唱腔改革做了新的尝试，也使他的艺术事业走向了成熟。接下来我们欣赏牛长新老师带来的《困黄龄》。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牛长新老师的唱段。在牛老师几十年的从艺生涯里，他潜心学习，博采众长，充实自己，行腔中注重尾音和鼻腔的共鸣，唱腔带有浓郁的南洋音韵，形成了表演朴实无华、情感真挚、吐字清晰、浑厚洪亮、韵味醇厚的风格，同时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舞台形象，比如说越王赴京，他在剧目当中扮演的是越王，我们接下来共同欣赏。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 河南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牛长新老师。在一些资料里记载呀，1988年牛老师的艺术路上曾经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因为他的德艺双馨，被选为南洋曲剧团团长兼支部书记。从来没有当过任何官衔的他，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就一个人跑出去躲避了半个月。可回来之后呢，他看到全团上下焦急渴望的目光，他不再推脱，下定决心和大家同甘共苦。几天后联系好演出准备出发的时候，才发现剧团账面上毫无分文，他只好开始东家挪西家借了一些钱，保证剧团的正常演出。之后剧团的发展虽有历经风雨的磨难，但在他的带领下，全团上下众志成城，度过了层层难关，使南洋曲剧团在河南曲剧界独树一帜。同时在他卸任的时候呢，他将剧团破旧的平房建为楼房，新建了排练厅，同时为剧团留置了100多万的资金，为全团演职工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环境和剧团发展的经济基础。接下来咱们欣赏牛老师带来的《李白戏间》，他饰演李白。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1: 你爱明星吗？
2: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0: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5: 第82集。
6: 六国饭店会议室，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儒在发言。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本次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将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决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会议完毕，李济深刚刚走进自己的房间，蔡廷锴就走进来了。
7: 任公，刚才得到报告，杨杰联络西南三省的国民党将领即将起义。
6: 李济深大喜过望，太好了，西南三省的起义太是时候了，杨杰立了大功。不过蒋介石大概不会善罢甘休吧，我担心杨杰的安危。他现在在哪里啊？已经启程返回香港了。他做了这样的大事儿，毛人凤手下的人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要请求共产党保护杨杰，我找恩来说说。
8: 新政协筹备处办公室，首长在向齐长鹏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7: 老齐啊，周副主席亲自交代，一定要保护杨杰将军的生命安全呢。
8: 齐长鹏有些担忧地说，
7: 这任务可以交给我们潜伏在保密局香港站的鲨鱼同志去完成，
8: 不过鲨鱼同志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力气才打入保密局香港站的，让他直接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啊。
7: 保护杨杰将军事关重大，哪怕让鲨鱼暴露身份后北上，也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9: 是，我这就去安排，马上给鲨鱼发电报。
8: 齐长鹏和崔丽走进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住宅。梁思成夫妇热情接待了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见面就抱歉地说，
7: 我们冒昧来打扰梁先生，确实因为情况紧急啊。
8: 梁思成笑了笑，哈哈哈，太客气了，能为人民政府出一份力是我们的光荣啊。
7: 齐长鹏拿出图纸提出要求，我们从潜伏在北平的敌特人员那里搜查到这样的图纸，想请梁先生帮忙辨认一下，这是什么建筑啊？
8: 梁思成马上戴上眼镜查看图纸，他看了半天抬起头，
7: 这是一张建筑平面俯视图，而且是个局部图，从建筑的布局来看很像是英式建筑，大概是在1900年前后英国人在北平修建的使馆建筑。
8: 那应该是在东郊民巷附近了。
7: 对对对，东郊民巷历来是使馆区，那里有很多欧洲风格的建筑啊。
8: 齐长鹏一惊，
7: 糟了，六国饭店就在东郊民巷。
8: 此时李济深正在六国饭店的房间里看文件，秘书悄悄进来，
7: 任公，周恩来登门探望黄炎培等各党派领袖，可对您却只是会场相见，未免显得生疏啊。

0: 看来他们所谓的忘却旧怨，哼，也只是说说而已，做的却不怎么样啊。李济深摩挲玉佩抑制着情绪，过了一会儿才感慨地说道，我相信周恩来的胸怀，也相信共产党的胸怀啊！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再说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坚如玉，我们不必这么在意。我相信周恩来，相信共产党。这时候蔡廷锴等民主人士推门进来，蔡廷锴说，任公，外面突然来了很多解放军，恐怕出了什么意外啊。众人都走向窗口，向楼下张望。此刻解放军战士把六国饭店这座古老的建筑重重包围了，齐长鹏带着防爆专家和几个战士来到六国饭店地下室，崔丽拿着一张图纸跑过来，长鹏，六国饭店的平面图拿来了，赶快跟我们找到的图纸对照一下。一个战士从包里拿出图纸交给崔丽，崔丽打开三张图纸细细对比，很快他抬起头激动地看着齐长鹏，大结构都相同，这张图纸正是六国饭店的平面图啊。命令战士立刻展开地毯式搜查，寻找爆破物品。众多的解放军战士开始搜查大楼的各个角落，很快整个大楼都搜遍了，什么也没发现。齐长鹏拿着图纸沉思，一个战士说，齐部长，干脆挖开地下室的混凝土。一旁的爆破专家说，不行，不能轻易破坏这栋大楼的结构，如果真的埋有炸药，我们反倒是帮助敌人进行引爆。崔丽想了想，也许这个图纸是叶尚卿为迷惑特务而设计的呢。齐长鹏眼睛一亮，那真正的图纸叶尚卿一定会留一份。崔丽猜测着，那会不会在他交给方文杰的那些笔记本里面呢？齐长鹏点点头，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手头没有笔记本吗？这时候肖啸天和薛家骥走了进来，肖啸天一边走一边说，老齐，我们发现了段桑田的行迹，他的确躲在圣保罗教堂。齐长鹏果断地说，时间紧迫，立即抓捕段桑田。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雨夜，电闪雷鸣，香港某条街道上，在夜幕中，鲨鱼正匆匆行走着，他得到指示前去营救杨杰。此时胡威等几个保密局的特务已出现在杨杰的住宅外，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胡威面目狰狞的脸。闪电过后，胡威率领着特务们趁着黑暗潜入楼房，他在每层布下一个特务。胡威来到三楼，敲响房门。
1: 谁呀？
0: 杨杰警惕地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准备自卫。
2: 啊，我是给杨先生送机票的。
0: 杨杰放心了，打开房门。门一打开，胡威照着杨杰当胸就是一枪。杨杰仰面倒下，手中的枪朝

天鸡响，匆匆赶来的鲨鱼听见了枪声，一愣，眼里立即涌出了泪水。他埋伏在暗处，死死地盯着杨杰的住宅。又一道闪电划过，得手的胡威得意地从大门出来，鲨鱼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胡威伴着雷声倒在了大门口。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吴云飞、陈寒三正在和段桑田一起翻阅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吴云飞说，哎，我已经找到了通向六国饭店下水道的入口和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的装置，刚好吻合。他凑过去看陈寒三翻看的一页笔记，那张图画得很潦草。哎，是是，就是这张图。从这里下去，往东走300米有一个岔道，左边那个岔道通向六国饭店。不过越往前走，通道越窄。段桑田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胜败在此一举，准备行动吧。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别无选择，我愿意亲自去安装引爆装置。吴云飞主动请愿，段桑田不无担心地说，解放军戒备实在太严密，恐怕你很难接近六国饭店。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计划能成功实施。一旁的陈寒三说，实在不行就用手榴弹引爆。段桑田和吴云飞同时看了他一眼，段桑田点点头，好，两个计划同时进行，确保万无一失。圣保罗教堂外，解放军战士趁着夜幕的掩护包围了圣保罗教堂，齐长鹏、肖啸天亲自带队，薛家骥紧随其后。在齐长鹏的指挥下，战士们迅速散开，从各个方向控制了教堂。段桑田、吴云飞和陈寒三听到外面一阵脚步声，立刻感到危险的逼近。不好，他们已经动手了，撤！段桑田一声令下，三人各自掏出手枪准备抵抗。你们都记住，大家能冲出去最好，如果不能，只要有一个剩下的，都要誓死完成党国的任务，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段桑田说着扫了一眼陈寒三，你用手榴弹也好，火炮也好，只要能把六国饭店炸个底儿朝天就行。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杀气令陈寒三也觉得胆寒。楼道里，薛家骥冲在最前面，突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打在墙上迸发出火花，他赶紧蹲下身子还击。与此同时，跟在他身后的战士们冲了上来，用火力压制住子弹飞来的方向。趁机冲上去，迎头就是一枪。吴云飞来不及躲避，子弹打在他身上，他一下子倒在了地上。战士们视死如归，迎敌而上。段桑田躲在一堵墙后，不断的还击。咔嚓一声轻响，他的枪没子弹。看着冲过来的战士们，他咬咬牙，冲向对面的窗户。战士们冲到窗前，楼下段桑田的身体像一只虾米，一动也不动。另一边，薛家骥带着战士们冲上阁楼，他一眼看到丢在地上的笔记本，冲上去捡起笔记本，刚塞进怀里，陈寒三就扔出一颗手榴弹，冲在前面的两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中，一块弹皮跳到薛家骥胸前，鲜血立刻染红了那个笔记本。陈寒三趁着升腾起的烟雾，带着一捆手榴弹逃走了。圣保罗教堂里，齐长鹏和负伤的薛家骥在研究笔记本。齐长鹏拿出六国饭店的平面图与笔记本上的图对照，

0: 薛家己指着一张图说：“不齐，这个笔记本上的平面图刚好和那个西山西照图相吻合。”齐长鹏点点头：“就是他，终于找到了。这是六国饭店附近的下水道。”薛家己说：“炸药一定埋在这里。”萧啸天赶了过来，齐长鹏抬头：“怎么样，抓住了吗？”“哎，让他跑了。”萧啸天遗憾地说。齐长鹏严肃起来：“敌人要狗急跳墙了，通知六国饭店的保卫人员严加防守，我们立刻赶过去。”几个人起身向着门外的吉普车跑去。此时六国饭店附近的街道上，崔丽正带着两个战士巡逻，突然崔丽发现地上的一个下水道井盖被打开了，紧接着一个战士又发现了脚印。崔丽俯身查看，听见下水道里有动静，他看着两个战士：“一定有人从这里进了下水道，你们一个跟我下去，一个回去报信。”战士说：“还是我们下去，你去报信吧。”“怎么，嫌弃我是个女的？”两个战士相互看看，不好回答。“别说了，服从命令。”崔丽义无反顾地钻进了下水道。见状，一个战士对另一个战士说：“你去报信，我下去。”说完他也钻了进去。另一个战士立即跑开报信去了。下水道里比较宽敞，程寒三携带一捆手榴弹趟水前行，一阵哗啦啦的水响，崔丽和一个战士追赶过来。崔丽喊道：“站住，再不站住我们开枪了。”程寒三并不理会，拔出枪向崔丽开枪。崔丽和战士一边躲避一边还击。街道上吉普车飞快驶来停下，那个报信的战士迎面跑来：“齐部长，我们在下水道入口发现了敌人，崔丽同志已经带人下去了。”齐长鹏跳下车：“快跟我来，进入下水道。”一行人跟着齐长鹏向下水道跑去。下水道里，程寒三一个不慎腿部中弹倒下，尽量抓活的，崔丽说。他和解放军战士逼近程寒三，情急之中，程寒三拉动了手榴弹的引线扑向崔丽：“你们不让我好活，我也不让你们好死。”萧啸天走到齐长鹏身后：“
1: 老齐，崔丽他……”
0: 话还没说完，声音就哽咽了。齐长鹏眼中早已盈满了泪水。日出东方，古老的北平城慢慢沐浴在晨曦之中。中南海怀仁堂戒备森严，会议的代表们依次步入怀仁堂会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一天是公元1949年9月21日。会议从9月21日一直开到30日，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并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总原则。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0: 并作出以下决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国歌。四，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五，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56人为政府委员会委员。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张澜、高岗、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等陆续步入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上万众云集，彩旗飞扬。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举国欢庆，欢呼声、军乐声、礼炮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
1: 到今天为止，开国前夜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长篇联播特别节目《心血长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李静，演播宋怀强。
3: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午夜出场节目，请您收听长篇报告文学《心血长征》，欢迎收听。
4: 1934年9月。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走在

0: 愈热的赣南土地上。这年他41岁，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照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显得有些肥大。他的步履迂缓而稳健，常年缺觉在他清癯的脸上留下一丝倦意。不过当他偶尔抬起头来向什么地方看去的时候，他的那双习惯微眯的眼睛里透出的目光依然具有一种撼人的力量。那是一双永远在沉思中的眼睛，深邃睿智坚毅，此时还融进了淡淡的惆怅和淡淡的愁绪。毛泽东默默地走在通往于都的山路上，他没有骑马，他的马由马夫牵着跟在身后，在孤寂的午后敲出一串细碎的嘚嘚声，前面是一个漫长的陡坡。警卫员吴吉清在身后小声说：主席，骑骑马吧。毛泽东没有驻足，显然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1: 主席啊，您的衣服都被汗阴湿了，骑马吧。
0: 警卫班长胡昌宝又说了一遍。毛泽东停下脚步，缓缓扭过身来看了看跟着自己一起离开瑞金的随身工作人员，文书、警卫员、卫生员、伙夫、马夫，以及他们这支过于精干的队伍里的唯一一匹马，那是临行前分配给他的坐骑。马夫把马拉了过来，把缰绳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接过缰绳，摸摸马鬃，然后又交给了马夫：
2: 你们拿过脚腿，拉过骑，我还想走一程呢。
0: 毛泽东看看战士们说：
2: 我们不骑，我们不骑，主席都走的，我们还走不得，主席骑，主席骑。
0: 战士们争着喊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像要寻找什么似的，将目光从战士们脸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了警卫员吴吉清的脸上。
2: 吴吉清，你是30年4月到我这里来的吧？那时的红军刚刚开到会昌，我记得我住在云门林呐。
0: 毛泽东望着吴吉清说：
1: 主席，您这么忙，这些事情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吴吉清不由一阵感动。
2: 啊，是姑伯等之送你来的吧？
0: 毛泽东又说了：
1: 是的，主席。
0: 毛泽东依然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警卫员，好久喃喃着说：
2: 10年多喽，奏楼、大章、翻围教，沾湿沉睡了一批又一批啊。
1: 可是我们的苏区……
0: 他把目光从吴吉清的脸上移开，向东边遥远的天际望去，中华苏维埃的红色首都瑞金就在那苍苍茫茫的云海下。
2: 主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瑞金啊？
0: 马夫问了。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马夫的问题同样纠缠在他的心中。被排除于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核心之外的他，此时只知道自己是在一个非常时期离开瑞金的。他的任务是到于都搞调查研究，然而近几个月来，红军内部的一些迹象表明，这支他亲手创建的军队将会有大的战略举措。2个月前，也就是7月，红军先后派出了2个军团向外线转移。月初，红七军团受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苏区靠拢。下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9000多人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在毛泽东的眼中，这两个动作都非同寻常，是红军在进行全线战略转移前伸出的2只触角， 或者说是策应主力红军突破重围的两翼。形势异常严峻，红军已经到了非转移便不能保存自己的境地了。中央红军主力进行大动作的时间不会太远。毛泽东岔开了刚才马夫的问话，又逐一看了看眼前的几个战士，问道：你们都带了几双草鞋啊？
3: 两双、三双，
0: 战士们纷纷回答。好了，到了雨都闲下来的时候啊，多搭些草鞋，毛泽东说着，说罢迈开大步朝前面的高坡走去。毛泽东的步子很重，他不时看看北边又看看南边。北边是已在四月间陷落的广昌，南边是被越军重兵围困的会昌。他的双眉微皱，一个身材高大秃鼻凹眼的外国人在他眼前执拗地显现出来。他就是共产国际给中国工农红军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1900年出生在德国的慕尼黑，本名奥托·布劳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布劳恩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名士兵。后来在与俄国军队作战时被俘，踏上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苦役之路。1917年10月革命爆发，他参加了苏联红军。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在他的家乡慕尼黑进行的街垒战中，奥托·布劳恩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之后布劳恩曾经两度入狱，先后坐牢8年。1928年他逃出了警戒森严的莫阿比特监狱，秘密进入苏联。1929年春，他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接受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3年里，对于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布劳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空前活跃，对中国革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作为德国共产党人的布劳恩，有机会从容不迫地同共产国际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当然，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不仅仅是布劳恩的需要，也是共产国际的需要。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1932年春，布劳恩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了。此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眼中，布劳恩已经是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职业革命家了。因此他一出校门便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李德的直接领导是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尔。但是很快李德便发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对自己似乎怀着一种更加亲近的感情。他起初将这种感情归之于他们都来自于无产阶级的红色苏联。博古曾经就学于莫斯科共产主义中山大学，不过不久他便发现这并不是他们亲近的主要原因。24岁就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和热情显然无法掩盖他实际经验的不足和遇事决断能力的贫乏。李德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红色革命中扮演的将不仅仅是顾问的角色。不过李德最初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越顾问的职权范围。李德来到上海的前后正是王明第三次左倾主义路线最猖獗的时候，同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最见成效的时期。1931年上半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红色魔术师顾顺章和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在黄埔军校第四期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被顾顺章告发，于1931年4月29日殉难。共产党的一大批领导人 被列入了国民党当局搜捕的黑名单。

0: 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周恩来则早在1931年底就离开了上海，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先是张闻天，接着是博古、陈云等。随着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进入瑞金，瑞金也就成了临时中央的所在地。博古来到苏区后，十分希望李德也能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同意李德进入苏区，但又明确表示，李德作为没有发布命令、下达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需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启程，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在汕头见到了中央派来的联络员，然后装扮成旅游者，经过六昼夜的艰苦跋涉，于十月到达瑞金。对于中央苏区来说，李德的到来无异于引来了一场灾难。如果没有李德，中国的革命历史有可能改写。当李德出现在瑞金县城东南5公里的沙洲坝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用过分热情的言辞欢迎了这位高大的日耳曼人。李德将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视为在中国革命中自我实现的舞台，此时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顾问身份，开始对红军的军事工作大包大揽。当然，李德由军事顾问变成军事决策人，责任也许不完全在李德本人。毫无军事指挥经验的博古对他的过分依赖，实际上将中国革命的大权毫不负责地交给了一个对中国实际状况毫不了解的外国人。毛泽东焦灼万分啊，他虽然早就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对于根据地的斗争，他并非局外人。从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写下的最初几笔来看，这位军事顾问正在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导演一场悲剧。在瑞金城外稻田里那座幽静的独立房子里，不懂一句中文的李德，借助年轻的翻译伍修权之口，向红军的各路将领发布作战命令。博古则用流利的俄语向李德请教作战问题。针对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持久战和堡垒政策，李德提出了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针。短促突击则是李德经常自诩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得意之笔。中央根据地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五次反围剿不到一年，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现在已经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了。太阳正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上坠落，烧红了一片云锦。在毛泽东的眼里，那是浓稠的嫣红的血。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有些沉重，他忽然产生了作诗的欲望。正当毛泽东在瑞金通往于都的途中行走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携夫人正流连忘返于庐山的函伯口。蒋介石是月初上山的，此番上山是为了巡视他在一年前创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这次上山，他的心情特别好。他和毛泽东的棋已经下到了残局，在历时四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较量中，赢的是他。对毛泽东的红军围剿了五次，尽管前四盘棋他输给了毛泽东，然而现在才是决胜局啊。战争的成败看的是最后，胜利的结局将是以往环节上的胜负显得并不那么十分重要。
1: 达令阿拉好

0: 给起来。
1: 宋美龄看着暮色中的云海对丈夫说，不，再等等。蒋介石回头看看夫人说，人们都来到韩坡口看日出，我看这里看暮云也是很好的嘛。是的，会做。军官训练团的副团长陈诚趋近说，海会师的主持也希望傍晚到韩坡口来看云。
2: 这个时候看庐山方能更好的体会不是庐山真面目的意境啊。
1: 蒋介石兴致很高地说，
2: 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中对庐山做了28个字的概括啊，这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3: 大令，侬今朝发了私信了，看来啊，侬喜欢庐山的朦胧。
1: 宋美龄笑着说：“
2: 朦胧？不，我喜欢含蓄。”
1: 蒋介石说。他看看宋美龄，再看看陈诚，目光里已经隐去了刚才的笑意，透露出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宋美龄和陈诚都明白，蒋介石是话中有话。
2: 蒋介石依旧贪恋着被云雾遮掩着的朦朦胧胧的千山万壑，
1: 山风轻拂着他深灰色布袍的下摆，使平常穿惯了戎装的蒋介石看上去有了几分儒雅之气。
2: 那是庐山的珠峰吧？
1: 蒋介石看着隐隐约约的大汉阳峰问陈诚。
3: 是的，都这么说。
1: 陈诚在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一年多，他跑遍了山上山下的角角落落，自以为已经成了庐山通。
3: 哦，不过也有一说，说是庐山是没有主峰的。
2: 哦，庐山没有主峰，谁说的啊？
3: 明代人商桥。
2: 商桥？知道知道，他是扬州人嘛。官当到监察御史，后来受到了奸相严嵩的陷害，贬到了九江。我还不知道他有过庐山无主峰之说啊。
1: 蒋介石说，他的话恰到好处，既向部署暗示了自己的学识，又表现出了对无关紧要的常识的不经意。陈诚觉出了委员长的好性质，便说，
3: 哎，这个商桥在九江写了庐山记事12卷，内中写道，庐山无主峰，群峰各为尊高，不相依让。
4: 听众朋友，长篇报告文学心血长征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江冲特来献给太子。
1: 什么？江冲被捕获了？太好了！
2: 刘据激案大喜。
1: 玄武军，你捕得反贼，真是大功一件。奸贼现在哪里？
3: 啊，太子殿下已经在院子里了。
1: 好，我们赶快去审问他。
2: 刘据等一群人走下殿堂，和小五来到院子里。院子当中停着一辆葱灵车，郭破胡从上面扔下一人，这个人披头散发，肩上和脸上满是血污，但依稀可见就是江冲。这个平日高大俊美而且不可一世的水痕都尉，现在像头野兽似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刘据大踏步上前，揪住江冲的衣领。
1: 江都尉，我与你何冤何仇？你为什么这样害我？即便是上次你没收了我的马车，我又何尝想过报复？毕竟是我的属下违背了律令，难道我作为一国储君，心胸会那样狭隘吗？
2: 江冲转过下垂的脑袋，眼光中有一丝悲凉。
4: 汉家的天子有几个不狭隘的？其实狭隘倒不可怕，就怕像你这样的懦弱畏软。
2: 江冲的眼里满是血污，显得异常狰狞，往日的俊美早已一丝不见。刘据拼命地摇晃他：
1: 你何苦要这样害我？你何苦要这样害我？江都尉，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写封文书，就说是你怕我报复旧怨才陷害我的，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2: 刘据大声地叫着，声音甚至带着一丝哭腔。江冲注视着刘据，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4: 太子殿下，你怎么如此幼稚啊？枉你活了40多年，我自恕罪状，还能有命等你来报答？况且你怎么报答我？你自己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棺材了，
1: 怎么不能？
2: 刘据抓着江冲的衣领，眼里充满了渴求。
1: 江都尉，你相信我，只要我没事，即便皇上要杀你，我也可以向皇上求情，保住你的家人宗族。将来我登基为帝，你的宗族一定会拜侯封相，与我大汉无极呀！
2: 江冲突然叹了口气：“
4: 太子啊，你要明白，一个人做了对另一个人不利的事，要那个人完全忘却，那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不相信你，实在是我太了解人是什么玩意儿。还有，我真的有点同情你。你真的不知道吗？皇上并不喜欢你当太子，只不过他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为他找了借口可以杀掉你，他一定会很感激我。纵使我死了，我的子孙一定会因为他内心的感激而得到封赏。反过来，如果我听从你的话，皇上一定会恼羞成怒，非杀了我的全族不可。

0: 什么会？你怎么会不明白呢？你应该明白呀。凭我一个小小的江冲，一个山东来的跳梁小丑，本来是搞不倒尊贵的皇太子的呀。只不过我知道皇上在想什么，知道为人臣者怎么能够成就君上的心愿罢了。
1: 刘据的额头上冒出丝丝热气，和长安的气候极不相称。他的声音颤抖着：“
0: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你这个赵卢，当真是胡说八道！我是皇上的长子，皇上一向对我疼爱有加。你想想，皇上为了我，特意修筑了高大巍峨的进贤馆。”我立为太子几十年了，天下属国莫不听闻，他怎么会想废掉我？难道你害得赵王太子家破人亡，已是皇上一直的意愿吗？
1: 江冲又叹了口气：“
2: 我说了，你很可怜，太不了解你的父亲。我不妨指点你。你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权力、美女和声名，这三点构成了他一生的行迹。赵王彭祖一向喜欢揽权，重伤谋害了数十名朝廷派去的国相和内侍。你父亲早就对他不满，只因为赵王是他的哥哥，他不想背上杀兄的罪名，才一直忍着。而赵王太子以喜欢烈焰闻名天下，你父亲免不了妒忌，碰上我来告发赵王一家的罪行，你父亲那是求之不得呀。不管赵王怎么哀求赦免太子，都不准许。同样对你，他也不想背上杀子的恶名，自然要嫁手于我。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他的确怕死，怕有人诅咒他之类。但关键是什么都是他自己已经决定好了。我不过是迎合了他的一切心理诉求罢了。
1: 刘据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下来，像祭祀的火光油尽灯枯了一般。江冲竟有些可怜地望着他，可刘据却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失神地望着江冲。
0: 不会是

0: 真的不肯洗制服装。
1: 江冲的眼里充满了鄙视的神情，他叹了口气。
2: 老子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跟你这数字说了这么多，难道没有丝毫的作用吗？啊，要我看还是纠集你的士兵去跟你父亲的军队打一仗吧，虽然你肯定会输，但是你这样做了还不算输得那么窝囊，还算像个男人呢、啊、何必在这里跟我婆婆妈妈的。
1: 说着他把脑袋转向了小五，见小五正冷眼瞧着他，满眼都是愤怒和伤心。江冲苦笑了。
2: 其实啊，

0: 在这里，我倒只佩服你，只有你神武，懂得绞尽脑汁去痛痛快快的报仇，而其他的人都只不过是患得患失，实在是如同猪狗一般，如同猪狗一般呐！
1: 刘据终于长呼了口气，将江冲的脑袋往地下一撞，站起身来，满面泪痕的发令：“
0: 将这奸贼枭首，立即召集士卒，进攻丞相府。”“
2: 遵命。”
1: 他身边的士卒立即上去，将江冲架起来，附在一棵树上。小五走上前去：“
3: 太子殿下，让我来动手吧。”
1: 刘据突然发怒了：“
0: 是你捕获的，你斩好了。”
1: 显然，江冲的话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他。悲伤之下，刘据几乎失去了理智。小五对太子的失态显然是完全理解，只是他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从这场纷争中脱身。他下意识里是不想为太子殉葬，于是他躬身谢罪：“
3: 啊，太子殿下息怒，下官的意思不过是想凌迟这奸贼，让他死得难受一点，没想让殿下误会而不快，下官先行告退，回去征集三府县卒，看能否有助于太子。”
1: 刘据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4: 啊，沈府君，是我太粗鲁，冥府不要在意。冥府想让这奸贼死得惨一点，我又何尝不想？那么就请冥府代我动手吧。”
1: 小五拱手致谢：“
3: 太子有令，下官岂敢不从？破壶，你去吧。”“
5: 遵命。”
1: 郭破胡应了一声，走到江冲面前，长剑舞动，只见得寒光如劈炼一般，霎时在江冲身上划了上百个口子。江冲强行忍住，不发出过度的哀嚎声，脸上却极为痛苦。小五在一旁看着，心里有些不忍。
3: 好了，割下他的脑袋，我们赶快动身。
1: 郭破胡一剑将江冲的脑袋割下，提过一根长矛，将江冲的头颅顶在上面，交由一个士卒撑着。刘据挥手下令：“
4: 出发吧。”
1: 明光宫外顿时人喊马嘶，太子登上兵车，车轮隆隆滚动，沿着章台街、镐街向西边的丞相府驰去。再说此时，刘屈毛听到水衡府发生大战，不知如何是好，立即召集两府官员和九卿来丞相府商议。他不是一个果断的人，本来关于构陷太子，他和江冲是有默契的，可是一旦太子举兵发难，他又免不了惊慌失措，再说他也发不了多少兵。丞相长史张干曾在私下里劝过他：“
6: 君侯，依我看，您不如矫制发北军起事，攻击太子的部署，消灭太子，不是君侯早就希望的吗？现在可真是良机呀。”
1: 刘屈毛听了顿时摇头：“
7: 矫治可是腰斩的罪名，攻击楚军更是会灭族的。啊，不不不，现在还不是时机呀。”“
6: 君侯，眼下可正是夹击太子的好机会，千万不可错过呀。”

0: 就说是太子谋反才不得不绞杀，皇帝是绝不会怪罪的。而后我们便可按照我们的意愿扶植昌邑王为太子了。
1: 张干的主意令刘屈毛有些动心，
2: 可是据说太子已经捕获了江冲，声称有证据证明江冲谋反。江冲这个人并非善类，我和他也只是利益之交，假如他真的私自制造成鱼器物，有谋反举动，太子向皇上一成交，我攻击他岂不是就要灭族吗？不如召集各位公卿一起商议吧。
1: 见刘屈毛如此胆小怕事，张干叹了口气，
0: 唉，好吧，君侯既然如此谨慎，那么就一边召集公卿商议，一边发兵守护丞相府，下官愿意率领一支军队驻守东门。
2: 也好，你赶快持节去征发士卒吧。
0: 遵命。
1: 张干心满意足地走了，其实他私下里已经计算好了，以中都官的卫卒20000抵挡太子的明光宫卫卒基本上是足够了，万一不行就率军冲开城门逃跑。可是张干万万没料到，太子的兵马竟然有那么多，远不止20000之众。明光宫卫卒大部分是徒兵，不会有太多设施，可是他看见迎面黑压压涌来的全是车骑，那兵车显得比平常革车要大一号，显然是旧车改造的。张干马上就明白了，一向软弱的刘据此番是下了极大的决心，他急速跑进去悄悄地报告丞相。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4集。
1: 见刘屈毛如此胆小怕事，张干叹了口气：“
2: 哎，好吧，君侯既然如此谨慎，那么就一边召集公卿商议，一边发兵守护丞相府。下官愿意率领一支军队驻守东门。”“
3: 也好，你赶快持节去征发士卒吧。”“
2: 遵命。”
1: 张干心满意足地走了。其实他私下里已经计算好了，以中都官的卫卒20000抵挡太子的明光宫卫卒基本上是足够了，万一不行就率军冲开城门逃跑。可是张干万万没料到，太子的兵马竟然有那么多，远不止20000之众。明光宫卫卒大部分是徒兵，不会有太多设施。可是他看见迎面黑压压涌来的全是车骑，那兵车显得比平常革车要大一号，显然是旧车改造的。张干马上就明白了，一向软弱的刘据此番是下了极大的决心。他急速跑进去，悄悄地报告丞相：“
4: 君侯，不好了，太子的兵太多，光车骑就黑压压的一片，我们还是赶快逃跑吧。”
1: 刘屈毛大吃一惊：“
3: 啊，太子的兵马有这么强吗？”“
2: 哎呀，君侯啊，那比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啊。我看出来了，那些设施啊，全部乘坐改造过的旧车，而且强弩的力量十分惊人，他们显然已经抢劫了武库，而且那军中有长乐卫尉的青龙军旗，我估计呀，这长乐宫的卫卒全部参加了造反。”“
3: 什么？”
1: 刘屈毛的脸色顿时慌乱。“
3: 这，你觉得一定要逃吗？”“
2: 哎呀，君侯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是绝对守不住的。”“
3: 那好吧。”
1: 刘屈毛转过头，神色慌张地面对参加廷议的官员：“
3: 诸位，太子的军队已经在外面了，诸君说该怎么办呢？”
1: 鲍胜之首先站出来：“
5: 丞相，现在首要的是先紧闭绝门，而后派人问候太子，看看到底为了什么，不要盲目交兵。”
1: 鲍胜之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整齐地传来了重兵士的呼声：“
6: 杀将军，请军策！杀将军，请军策！”
1: 声音震天动地，显然士卒极多，而且呼声中不时夹杂着鸣笛剑刺破天空的尖利的哨声，显然是在炫耀武力。在座的官员听了无不脸上变色。刘屈毛干咳两声，强作镇静：“
3: 那鲍公子和我一块儿去阙楼上看看吧，现在江冲已经在他们手上，看看他们还能有什么要求。”
1: 两个人和一些官员一起来到阙楼上，只见丞相府前宽大的场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士兵，自己楼阙上的卫士们也都挽满弓瞄准楼下，他们看见刘屈毛上来都松了口气，显然谁也不愿意打这场死定了的仗，只是畏惧汉法的威严，不敢私自逃逸而已。

0: 刘屈毛在楼阙上望着，面如土色。门外兵士们从场地上一直延伸到整个直城门大街，被参天的大树隔开的宽约20米的驰道和两条各宽13米的侧道，现在全被士兵挤满，看不到尽头，而且步伍整齐，按照正规行军的阵势排列，前面一排是厚重的盾牌军，紧接着是强弩射矢，射矢后是一排兵车，兵车上一人执戟，一人执弓，再接着是长矛士兵，这一排士兵都穿着红色军服，红色旗帜，左边的一队身着青色军服，青色旗帜，前面是兵车，后面紧跟着徒兵和射矢，右边的一队则是白色军服，白色旗帜，这两支军队像鸟的两个翅膀，一青一白，成个弧形，虎视眈眈地围着丞相府。后军则延伸至武库的位置，一律穿着黑色军服，中间的大将军旗则是黄色的，竖在一个四方形的黄色人海中。
1: 太子这次真是发狠了。
0: 刘屈毛擦了擦汗，颤抖着对着城下喊道：
2: 我是大汉丞相，请太子殿下说话。
0: 前面的车骑马上移动，分出一条道，后面的黄色大旗下驰出一辆兵车，刘据站在兵车上，身边是石德。一个兵士撑着一只长矛，上面挑着一个满是血污的头颅。刘据手握长剑，指着那个头颅大声喊道：
3: 水衡都尉江冲谋反，私自制作成鱼器物，构陷大臣，危害社稷，今日已被斩首。丞相赶快交出和江冲关系密切的奸臣逆贼，否则我就要下令硬闯了。
2: 哦，太子要下臣交出哪些人？
3: 患者令苏文、胡屋、少府卜千秋、大呼卢商丘城、丞相长史江干。
0: 张干在旁边听到太子的话，身子一抖，急忙劝说刘屈毛：
4: 君侯啊，您可千万不要听他的呀，他分明是在谋反。你仔细想想，您就是交出我们，他会就此满足吗？当年景皇帝杀死忠臣晁错，误以为七国能就此罢兵，可结果呢，还不是适得其反？景皇帝为此可是后悔不及呀。君侯，您可千万不要步景皇帝的后尘呐。
0: 刘屈毛点了点头。
2: 那依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4: 君侯，丞相府不是有个秘密通道，可以直接通到城外，我们可以带着少量士卒从那里逃跑，直奔上林苑，上林苑的银台观易守难攻，我们一面抵抗反贼，一面派使者直奔甘泉宫，请求皇上赐虎符，发兵剿灭反贼。
0: 刘屈毛想了想：
2: 那好，我就依你。
0: 他转过头面对着楼下：
2: 太子请稍后，我和众臣商量一下，过半个时辰之后再给太子答复。
0: 刘据侧身和身边的石德商量了一下，而后回答：
3: 好，半个时辰之后，如果丞相不允，大家就玉石俱焚。
0: 刘屈毛匆匆地跑下楼去，对鲍胜之找了一个上厕所的借口，便带着张干和丞相府的亲信卫卒，偷偷地从密道急奔而去。守候直城门的卫士暂时仍然是执金吾的骑士，刘屈毛便命令他们护送，一伙人匆忙向上林苑奔去。路上 张干向刘屈毛发出了请求。
4: 君侯，请派给我几个兵士，我乘游船去甘泉宫报信。
2: 好，张将军一路小心，你快去快回，一定要把这里的事情向皇上禀报清楚。
4: 君侯放心吧。
0: 张干率领几个兵士往万年驿疾驰而去。
2: 驾！
0: 甘泉宫，刘彻在见到张干的时候，张干已经是遍体鳞伤。听完奏报，刘彻立刻大怒：
5: 哼，丞相怎么如此没用？太子妄动甲兵，专杀大臣，已经是谋反，丞相竟然犹豫不决。

0: 臣也曾这样劝过丞相，但丞相怕太子谋反的消息传遍各蜀国，让他们嘲笑我大汉所谓以孝立天下全是虚名，所以才决定刻意保密，以为凭陛下威名派一使者下诏书就可平息此事，不用劳动甲兵。丞相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啊。
1: 张干赶忙为刘屈毛说好话，他知道保住丞相对自己的将来有利。刘彻仍旧怒气未消，
2: 哼，事情已经搞得如此之乱，还能保什么密？周公当年杀了同胞弟弟才稳定了大局，哪里损害了他半分圣人的声名了？丞相还是缺乏周公的风范呐。
0: 是是是，陛下圣明。
1: 张干赶紧奉承，
0: 陛下威德广播海外，惩治臣民，何须有周公代庖？
1: 刘彻脸上的怒气开始消退了，显然是张干的马屁拍得好。
2: 好吧，朕马上派遣使者赐丞相喜书，来人制召丞相。朕闻太子起兵造反，长安扰动，特遣使者赐军虎符，发北军骑士，不斩反者自由赏罚。
1: 张干见状立刻双膝跪地，
0: 臣张干叩谢陛下。
1: 很快使者从伏喜郎手中接过诏书，匆匆跑出，乘急船驰往长安。张干站起身来，
0: 臣还有一事禀报，臣来甘泉宫时，臣船车路过万年驿，驿丞听说臣要来上奏太子谋反，竟然刺伤了臣。万年驿属金兆尹管辖，臣怀疑金兆尹神武参与谋反。现在太子已经宣扬陛下久病不起，恐怕神武想因此巴结太子。
2: 哦，
1: 刘彻听了不觉皱起眉来。
2: 神武和江冲素有恩怨，帮助太子也不奇怪。朕一向觉得此人颇有才干，上次他击杀江之推，朕当时为了鼓励江冲尽心治理巫蛊，委屈了他，致使他妻子自杀。他为此就背叛我，也未免过分了。
1: 说到这儿，刘彻很是愤怒。
2: 好，朕此次干脆亲自还驾长安，即灭反贼。
3: 祝陛下一路凯旋，龙体安康。
1: 随行的臣子们立刻发出了祝捷的呼声。再说小五辞别刘据后，出城去征发三府县族，听见万年驿丞派人报告说攻击了张干，可是最终被他走脱，心里叫苦之余，反而定下心来。
4: 这回只有死心塌地地帮助太子了。
1: 他转头望着英奇，
5: 英奇君，我知道太子败亡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自为官以来失望的事情太多了。其实太子如果能当皇帝，实是汉家之幸啊。皇上虽然对我有恩，却宠信江冲这样的奸贼，为了一个妇人而想杀死自己的太子，这实在太过分了。我宁可忠于社稷，也不可忠于昏君。

0: 应启君，其实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连坐秉烛，不如你和破虎两个去甘泉告发我谋反脱罪吧。英奇听了立刻大怒，
1: 府君说这样的话就是看不起我等了，我等受府君厚恩怎可背弃，卖主求荣乃是被天下耻笑的事，活着也是屈辱，府君不必多言。
0: 郭破虎也赶紧回答，
2: 英奇君说得对，我郭破虎一个下贱庶族，不是大人照顾，哪里能当得上200担的掌力？有恩不报，不会得好死。何况我这条命，当初就该死在大王坛边了。这次能为府君而死，又有什么遗憾的？
0: 听了他们的话，小五为难了。
3: 你们这又是何苦呢？我身为一郡太守，和太子站在一起是一定要死的，可你们不一样，按照往例你们顶多算是被掌力挂物，可以免罪的，何必硬要跟着我一块儿死呢？
0: 英奇立刻插言，
1: 夫君不要再说了，太子仁厚温公，深得百姓之心，说不定这次就成功了，夫君何必如此悲观？
0: 小五一声长叹，
3: 难哪。好吧，既然你们都不愿意离开，那咱们就再观望一二。现在立刻率领县族进城去帮助太子。
0: 说完，小五拔出剑，号令出发，数千士兵跟着他往长安城奔去。他们到达城里时，刘屈毛已经逃走。太子见楼上许久没有动静，知道中计，立即号令士卒击破丞相府。而在楼里，公卿中有人见刘屈毛许久不见，也都急忙带着家俗找小路逃跑了。太子被士卒簇拥着进入丞相府，走进刘屈毛的官署小室，四顾望了望，拿起桌上的印信端详了一番。
1: 哼，这奸贼即便逃跑也是死路一条，连丞相印绶都丢在这里，还想活命吗？
0: 石德见了也不禁笑了。
4: 的确，律令丢失官印者免职，夺爵为士武，这是平时情况，现在这种非常时刻可没这么简单。他这样仓皇逃离，还得加上见敌未诺、斗饶不尽罪，要判处腰斩了。
1: 哎，少府君，现在已是骑虎难下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当然是一不做二不休，召集百官，宣布皇帝已经驾崩于甘泉宫，而江充伙同丞相勾结皇帝身边近臣，密不发丧，图谋不轨。太子鉴于王秦赵高篡夺帝位之势，不得已矫制起兵，诛灭奸臣，以正社稷，然后再分遣使者持节奔往各中都官官府，特设各府狱中刑徒守兵，驰往上林击破奸贼。
1: 好，就这么办，立即以皇后的名义下诏。
0: 刘据说完，便带着石德和张光等人匆匆赶到未央宫面见魏皇后。魏皇后虽然犹豫，也深感不安，但见到儿子如此困窘，也颇为无奈，立即以皇后之喜下急诏，征发未央宫卫卒、长乐宫卫卒、北军八校尉骑士、建章宫昆明湖

0: 王头起道士，以及赦免各中都官刑徒，追斩刘屈毛、商丘成等人。于是石德和张光立即持节奔赴各中都官府发布赦令，刑徒们一听被赦免罪行，不斩反贼还可加官赐爵，无不欢欣鼓舞。接着这二人便带着数万穿着囚服的刑徒来到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的武库，大开库门发放武器。太子命令张光为前将军，皇后詹氏、薛广德为左将军，中就令陈安为右将军，京兆尹神武为后将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5集。
5: 施德和张光立即持节奔赴各中都官府发布赦令，刑徒们一听被赦免罪行，不斩反贼还可加官赐爵，无不欢欣鼓舞。接着这二人便带着数万穿着囚服的刑徒来到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的武库，大开库门发放武器。太子命令张光为前将军，皇后詹氏薛广德为左将军，中旧令陈安为右将军，京兆尹神武为后将军。

0: 率中军，但小五却极力推辞。
1: 禀告殿下，臣不是将才，特请求太子下令武库令为后将军，臣愿意作为后将军下辖的左部司马，辅佐后将军。
2: 这沈府君，
1: 殿下，
0: 小五打断了刘据的话，
1: 臣确实不是武将，眼下正闯关用人之际，臣确实从大局出发，请太子重新定夺。
0: 见小五执意谦让，太子便不再坚持，然后几队人马便呼啸着出城向前进发。小五跟着这支队伍的后面，站在兵车上望着人海，心情颇为沉重。英奇站在他的身旁低声劝他，
3: 府君放宽心，当年大泽乡陈胜率领的也不过是求守丧命的行徒兵，却击败了秦兵的精锐。
0: 小五知道英奇是在安慰自己，对着他苦笑了一下。其实他们都知道，现在并不是秦末，凭这些行徒兵，如果真的碰上了训练娴熟的正卒，那是绝对会溃败下来的。可是现在他们也只能苦笑而已。人生的确不是自己可以主宰的，他们奋斗了这么久，前面仍旧是一个死在等着，他们不知道怎么会落到这一步。车队行进到上林苑，刘据下令停下。
4: 烧杀胡，以祭军旗。
5: 是。
0: 士兵们此刻都很振奋，上林苑到处都是美景，让他们目不暇接。平时他们是万没有机会到这里来的。昆明湖浩瀚的水面已经遥遥可见，还有水面上隐约的画楼一角。瀛台观就建在无垠的湖中间小岛上，只有一条窄窄的小道与它相通，从远处看去像一条细线点缀在湖面上。但是他们在小道前面的一个阙楼前遇到了第一个坏消息。他们看见阙楼前已经布满了武钢车，成了一个环形，在一堆路障的后面，车上装备着强弩，弩臂虎视眈眈地对准他们到来的方向。楼上也密密麻麻的全是士卒，都将弩箭持满。一个全身铠甲的人站在楼阙上大声呼喊，
6: 反贼听着，有诏书。
0: 他嗓音洪亮，在纷乱的人声中仍然传得很远。刘据站在兵车上，听着他嘴里吐出的字，脸色渐渐发青。前排的士卒能听清那人的声音，开始有些骚动，他们在小声议论，
7: 这是皇上派来的侍郎马通，正在宣读诏书，诏书上说皇帝健康完好呢。
8: 嗨，我听说呀，不但完好，而且马上要回长安，很快就要驾幸建章宫了。
9: 天啊，太子不是宣布江初谋反吗？可诏书怎么说是太子造反，命令丞相为大将发军民督战呢？
7: 诏书上说300担以上的掌吏谋反者要全部杀死，不知实情被掌吏挂误者可以幸免。
8: 哎，那我们怎么办呢？
7: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8: 是啊，该怎么办呢？这
9: 怎么办啊？
0: 再说石德看见前排的士兵已经有了骚动，便赶忙劝告太子。
1: 殿下，

0: 快下令进攻，久了会有变的。
1: 刘据此时的心情十分焦躁。
2: 嘿，你们这群反贼听着，你们胆敢假冒皇帝的诏书，罪无赦。诸位猛士，准备好武器弓弩，等我一声令下即刻攻城。刘据猫等反贼龟缩在瀛台观里，躲不了多久了。
1: 谁知他话音未落，那马通就在楼上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哈，太子，你再顽抗都是没有用的，还是赶快束手就擒吧。也许陛下看在父子之情会赦免太子。陛下明日就将到达建章宫，已经召发北军骑士和三府进献禁兵。你那一伙行徒兵和陛下的军队比起，简直是以卵击石。来人，将反贼如侯、官才智、陈无且、宫上阖闾、新彭祖、金顺等反贼的头颅给我挂上。
1: 几个士卒走上阙楼，举起长矛，每个长矛尖上都插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头颅。他们将矛墩插在阙楼的叠孔上。刘据仰头一看，心里暗暗叫苦。第一个头颅方正阔大，剑眉星目，满脸红须，正是如侯的首级。后面一排头颅也都是自己认识的。马通没有说谎。宫上阖闾是现任的骑射校尉，新彭祖是他属下的步司马，金顺则是长水校尉。显然如侯等人潜入长水校尉和射生校尉的营垒，已经说动了他们的长官追随太子，却在最后关头被人发觉，遭到了突然袭击而罹难。陈无且持皇后诏书去上林苑征伐黄头几道士，却也没有成功，人头悬在这里，可能皇帝真的要回长安了。马通见太子等人不语，便冷笑了。
2: 反贼看见了没有？这个反贼如侯早在2年前就该腰斩了。当时江都尉迟为丞相府时，被他射杀了数十名士兵而逃。这次我们早有准备，暗伏强弩将他身体射穿。这庶子倒也确实不弱，临死之前还杀伤了我弟弟马和罗。宫上阖闾等受天子洪恩，竟也都敢忤逆，所以全部被斩。太子，你还敢顽抗吗？
1: 听到这儿，刘据头一晕，就要倒下去。石德赶紧扶住他，抢过他的剑。
3: 诸位听清，太子有令，反贼巧言奸邪，诸君赶快向前击杀，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1: 再说石德身边的皇后詹氏薛广德、中旧令陈安、武库令王信、长乐卫尉胡无忌等人，听见皇帝已经回长安，都感到灰心失望。皇帝在他们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慑力，如果皇上驾崩了，他们就绝对有足够的勇气去攻城陷阵。但是皇上还活着，只要一想象皇上那威严的样子，他们的勇气就卸去了一大半。他们自己也想询问自己，为什么皇帝已经老态龙钟，手无缚鸡之力，自己却还这样畏惧他们。可能是因为皇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高高的悬在他们的灵魂上，催促着他们走向死亡。按律令，就是服罪也是死定了，可是站下去又没有多大勇气，无奈他们只有硬着头皮进击。他们一层层地将号令传下去。

0: 必将、副将、部司马、曲侯长、百夫长都抖擞精神，整齐肃穆地摆好阵势，发射强弩。石德命令御者驾着马车退后，前面数百盾牌手簇拥着他们退到后里。大群士卒抬着巨大的圆木，头上蒙着巨大的盾牌往前冲。可是雀楼前的武钢车突然射出暴雨似的箭矢，将这些蒙着犀牛皮的盾牌射穿，又穿透了他们的玄甲，他们一排排地倒在阵地上。而前面攻城的士兵多是畏畏的射矢，他们手中握着武库的大黄尖射强弩，箭矢也像暴雨一样泼了出去。武钢车后的士兵抵挡不住这强大的箭雨，纷纷栽倒。薛广德等人见势大喜，下令继续进击。于是紧接着，下面的箭雨好像被风吹得拐了一个弯，转了方向，向楼阙上撒去。楼阙上惨叫声连连，马通破口大骂：
1: 他妈的，好强的弩箭啊！反贼已经盗伐了武库，也好，老子不陪你们玩了。
0: 说着他从楼阙上一下子消失了。薛广德等人立刻兴奋地大喊：
2: 冲进去，伏斩有功者，按首级赐爵位和田地。
0: 楼下太子的士兵们听见有重赏，呐喊着往前冲。楼上的箭矢也弱了不少，没过多久，士兵们便撞开了大门。这座楼阙算是陷落了。然而他们却没有发现马通，谁也搞不清他逃到了哪里，是怎样逃脱的。刘据下令将如侯等人的头颅取下厚葬，士兵们又像潮水一样继续汹涌前进。但是没过多久，他们便又傻眼了。原来通往昆明湖中心银台观的那条柳荫密布的小径已经被士卒挖断，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壕沟，足有十几丈宽，不知水深多少。远处湖上游弋着几只巨大的楼船，高可数丈，分为数层，每层当中密布着射孔，船头上竖着大斧，甲板上一群头裹黄布的极道水族持着刀弩弓箭，朝这面远远地观望。在他们身后，湖中心三个岛屿像三只更大的船飘荡在烟波上，岛上三座华丽的楼阁隐约地浮现在白云之中。刘据顿时就泄了气：
3: 唉，少府君，看来真是天意了，我们没法渡过湖去，最强的弩箭也射不了那么远呐。
0: 石德望了望，也叹了口气：
4: 刚才马通说皇上不日将回建章宫，我们等不及了，他一回来我们就更被动，再怎么宣传都没人听，不如派一队士兵守在此处，我们率军去渭水北岸持节征发北军，兼北军使者任安一向和我们交好，如果能夺得北军兵，先行占领建章宫，封锁甘泉池道，那样皇帝就是想回来都也不可能了。
0: 刘据想了想：
3: 哎，不行啊，我本意不想和父亲对着干，诛杀江忠实为无奈，如果 占领建章宫，封锁甘泉驰道，那就真正是弑父弑君了。少府君，无论如何，这个建议不行啊。
0: 石德叹了口气，神色黯然。
4: 也罢，那只有挥师长安固守，遣使者报告皇上，奏明发兵苦衷了。
0: 于是在太子的号令下，军队马上回头向渭水北岸的北军营垒进发。小五的鸽车也随着缓缓进发。英奇见了，禁不住叹道：
3: 唉，也许府君说的对，出战就这样失利，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0: 此时小五却若有所思。
5: 其实不然，如果真能征发到北军骑士，成败就还是个未知数。只要占领建章宫，封锁甘泉驰道，以轻骑袭破甘泉宫，那……
0: 小五没有再说话，好一会儿他才叹了口气。
5: 如将军等人剿之，想征调宣曲的骑士没有成功，我想也许是天子诏书已经下达，北军接到了消息，而太子人后少断，识得刚愎自用，都不是乱世之中成就大事的人呢。
0: 英奇听了也叹了口气。
3: 唉，可惜府君没有权力，否则……
5: 这话就不必说了。自从赵和西江冲事件之后，我对自己早年的理想已经丧失了信念，什么千余吏职造福百姓都是假的，即便熟悉律令又有什么用？只要皇帝宠信谁，谁就可以践踏律令，恣意为非。为吏当真是辛苦，倒不如做个偏僻小县的百姓，了此残生的好。
0: 他们说着，军队已经来到了北军营垒前。小五望着北军营垒，心事重重。
5: 这次是个关键呢，我们既然不想坐着等死，那就积极点吧。我现在就去见太子，只怕他未必听我的。
0: 说完他跳下车，拉过一匹马，驰到前军去了。

0: 军营门紧闭，刘据派使者持节来到营门前，要求召见主帅。兼北军使者任安此时正苦恼异常，他和太子的关系一向很好，也知道以太子的性格，这次发兵已经是万不得已。但是就在几个时辰以前，侍郎马通已经遣使者带来了天子的诏命，宣告太子谋反，北军诸营没有皇帝的虎符和节信，不准发兵。而且诏书中明确说明，朝廷此前节信上的红色牦牛尾作废，改用黄色牦牛尾。所以仁安看见太子使者手持缠在竹节上的三重鲜红色的牦牛尾，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有些犹豫，
1: 到底要不要发兵帮助太子呢？眼下太子谋反的事情已经是败露了，如果发兵，各营垒的校尉如果抵抗怎么办？皇帝过几天就要驾幸建章宫了，太子的失败将指日可待了，我又何必为他做殉葬品呢？

0: 可万一太子要是成功了，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错过了机会呢？算了，我干脆去见见太子，而后见机行事吧。
1: 想到这儿，他带了几个亲信院属，随着太子的使者奔出军营，去见了太子。刘据见任安到来，脸上充满了喜色。
2: 任安君，反贼江冲伙同刘须谋欲篡夺皇位并陷害我等，江冲已被击毙，而刘须谋却率众顽抗，我兵少力薄，所以特来北营发兵，还请任将军多多援助。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中武，76集。
1: 刘据见任安到来，脸上充满了喜色。
2: 任安君，反贼江冲伙同刘须毛欲篡夺皇位并陷害我等，江冲已被击毙，而刘须毛却率众顽抗，我兵少力薄，所以特来北营发兵，还请任将军多多援助。
1: 任安听了立刻回答，
3: 太子放心，既然有捷信，臣即刻驰回北军发兵，帮太子诛灭奸臣。
1: 太子没想到任安竟这般的痛快，立刻大喜，
2: 好，有劳任将军了，等奸贼一灭，将军必当封侯，传国久远。
1: 任安谦虚地笑了笑，他站起身来要走，这时小五急忙悄悄地扯了扯太子的衣服，并向他使了个眼色。事实上，当使者去营垒宣召任安的时候，小五已经在劝告太子了。
4: 殿下，你认为任安会来吗？
2: 沈君放心，任安和我一向亲密，而且此人颇重节义，不会坐视不救的。
1: 小五却不敢放心。
4: 陛下，恕臣直言，臣和任安也曾有过杯酒之欢，知道这个人虽然正直良善，可是一向手谋寡断，而且不识大体，患得患失，过于看重利害关系，关键时候未必靠得住啊。臣猜想，他顾念太子的恩义，怕太子一旦成功深怨自己，应该会来。但臣私下推测，他即使来也只是持观望态度，一方面他希望太子殿下胜利，自己可以博得封侯，另一方面又怕殿下失败受到牵连，所以以臣之见，可以安排魏族等任安到来，立即将他和他的所有眷属杀掉。
2: 什么？杀了他？
1: 太子惊讶地睁大了眼。
2: 神武君，你真是疯了，这个万万不行。神君，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
1: 太子不快地转过头去。石德听了小五的话也十分不解。
5: 神君，你是不是想得太狭隘了？人君可不是你说的那样啊。
1: 小五苦笑着摇了摇头。
4: 太子和少府君不要着急，让臣把话说完。太子击杀了他，然后夺了他的兵符，传出号令说任安废革诏书，大逆不道，然后驰入北军发兵，以北军之众击破三府军兵不在话下。接着我们可以立即部署兵力，伏候在驰道，等皇上驰入建章宫，立即射杀，或者至少将其围困，迫其退位，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全力击破军兵，等长安一肃清，天下也可以传息而定了。区区一个刘须毛和江冲余孽堵在瀛台，又能成什么事？我们发兵围困不出数月，他们就得活活饿死。
1: 太子听了眉头紧锁，显然小五的话很不符合他此刻的心意。
2: 使用这样的阴谋诡计诛杀像任安这样的贤臣，又弑君弑父，即便将来我得了天下，也没有脸面对天下百姓啊。沈君，不要再说了，我不能这样做，况且任安君一定会帮我的，杀了他说不定反而会引起北军的疑心呢。
1: 小五无奈，只好叹了口气。
4: 趁一片赤诚，太子，还是三思吧。
1: 此时，仁安的革车已经驰入，刘据不再理会小五，出帐就去迎接了。在他们嘘寒问暖的时候，小五看见仁安闪烁的目光和含混的言辞，更加深信自己的判断。他突然感到绝望加愤懑，知道放过了这次机会，太子就死定了。当仁安起身告辞的时候，小五只好再次拉着太子的袖子，向他做最后一次示意。可是太子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将后脑勺留给了他。小五盯着他平坦的后脑勺，一阵极端绝望的心绪涌上心头。他很想挥拳暴打这个愚蠢的脑袋，狠狠将他砸扁。

0: 虽然他最终不可能这样做。小五跑出去，骑上马，回到自己的后队。叹了口气，告诉英奇和郭普湖，
1: 成功无望了，到了晚上我们逃吧。
0: 英奇点点头，并不问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小五做事从来是没有无缘无故的。天色已经快黑了，刘据还站在潮车上眺望北军军营，他希望看到营垒打开，任安率领军队蜂拥而出，跟随着他驰入长安城，封锁云阳甘泉驰道。可是他没有等到，任安的车驰回军营后，营垒门就随即关闭，寂静无声，营垒上方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丝毫的烟尘，显然是任安欺骗了自己。他有些不死心，再派使者去，却敲不开营门了。刘据心头勃然大怒，这庶子果真被他骗了。石德也急了，
2: 殿下，他不开门我们就冲进去。
0: 刘据痛苦地摇摇头，
3: 哎，刚才悔不该不听沈先生的话呀。
0: 石德也感到了一阵茫然，
4: 太子一向待任安不薄，真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啊，没想到我们都被这庶子卖了。不过进击万万不可，现在他按兵不来攻击我们就算是万幸，我们还是先进长安城以羽袭争天下郡国兵吧。
0: 太子猛地拔剑斩断了一只暗角，
2: 好，快找沈先生来议事。
0: 身旁的侍从赶紧告诉他，
5: 沈府君刚才骑马回后军了。
2: 那赶紧派人去后军，务必把沈先生给我请回来。
5: 遵命。
0: 侍从随即去安排，然而找遍了后军却再也找不到小五了。他和英奇、郭破湖、谭冲国和几个其他的亲信已经偷偷驶离了太子军，他们并非想逃跑，至少小五没有这样想，他只知道太子肯定会失败，但是现在自己能做的是为太子留一条后路，让他兵败后能有机会逃亡。他想起了还有一个人没有使用，那就是张崇。当年在大王潭捕获张崇的时候，小五就知道这个人有朝一日一定会派上用场，只是当时他还想和赵和其一道扶持广陵王刘须为太子，后来形势发生变化，赵和其已死，刘立都也已作古，于是他就放下了这个茬儿。他将张崇带到豫章县，又一直带到长安，任命张崇为族使。张崇对他自然是感激涕零。终于有一次，张崇向他表示，
6: 如果时机适合，我愿意帮助沈君揭发昌邑王妄图篡位之事。
0: 可惜现在这种情况，邮路不通，再要告发刘屈毛也没有机会，何况皇帝正在震怒中，也未必会相信。但是等到事情平息，皇帝冷静下来后，或许

0: 早就传出去了。他假装自己还是京兆尹，驰入了自己的府地。长安城暂时处在一种势力真空中，
1: 但是明天就未必了。太子的军队将驶入长安，随后刘渠茂就会率军反扑，这是一定的事啊。
0: 可是就在傍晚，刘渠茂的军队却首先进了城。在太子引兵去渭水北岸的时候，马通的弟弟马和罗率领的宣曲公骑兵进击守在昆明湖岸边的少部分太子军。这支匈奴族的骑兵以良好的骑射功夫，瞬间就将太子的乌合之众击溃，以渡船运出瀛台关的刘渠茂军急奔长安。他知道太子一定会引兵入长安的，他们想一入长安立即紧闭城门，聚歼太子军。第二天，太子的数万军队果然回到长安，浩浩荡荡地沿着镐街行进。在长乐宫的西阙下，他们碰到了一排排牛车组成的路障，而路障后面是密密麻麻的士兵，那是刘渠茂调来的军队。接着，这两支军队开始在长乐宫的西阙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相互屠杀。

0: 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就是巨大的武库，武库前有巨大的广场，平日这里是操练士兵的地方，而此时却成了最好的阵地和刑场。这场厮杀足足进行了5天，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是一浪接着一浪的生命肉搏。长安城的下水道里从来没有接纳过这么多汹涌的血流，简直比得上夏季的暴雨，无比的雄壮和磅礴。5天之内，这片场地上积累了近10万具尸体。10万具尸体的血让长乐宫和未央宫终日笼罩在一片腥气冲天的血污当中。刘据在这军队后面眼看着他的卫卒刑徒们一批批哀嚎着倒下，仿佛感觉自己身体的血液正在一点点流失，而且越来越少。然而他却无可奈何，而丞相那边是不会缺血的。黄头几卫士的血用完了，又来了3府附近各县的郡兵，然后是建章营妓、羽林孤儿、北军骑士，数不完的兵士在皇帝的诏令下从远方纷纷汇聚长安。刘据绝望了，
1: 天不助我，天不助我呀。
0: 当他看到张光、少傅石德等人也被弩箭射穿时，知道大势已去。啊！他哀嚎了一声，调转马头，率领亲信的几十个卫士往长安城门驰去。现在，只有逃跑是他唯一的选择。

0: 半日后，在建章宫里，那个老迈皇帝的心是复杂的。偶尔，他收回目光，看看正在身边嬉闹的幼子，感到一阵轻松。随后，那种莫名的自责又像波涛一样不断地涌来。很多事毕竟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既然无可挽回，那么承认现实就是最好的办法。丞相刘屈毛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1: 陛下，太子已经斩断富阳门的门关，他逃走了。
0: 你混蛋！刘彻终于抛弃了皇帝举止的斯文，骂出了一句颇显不雅的话。他确实是怒不可遏了。
2: 你把朕的诏书当儿戏吗？嗯？哼，上次你丢失官印，朕没有惩罚你，期盼你立功赎罪。没想到你这么不尽力，还是让那个不孝子跑掉了。
0: 刘彻余怒未消。
2: 丞相长史张干，患者令苏文，你们去城里，将报圣之和田人带到朕跟前来，朕要亲自审问。
0: 此时，鲍胜之还在阜阳门的阙楼上，指挥军队和太子的残余军队做最后的战斗。张干和苏文出现了，田仁被反剪着双手推了出来。他望着张干，不禁冷笑了一声：“
3: 哼，你别得意，诛族的未必是我们。皇上只是一时震怒，过不多久就会知道太子是冤枉的。倒是刘须毛自己要小心一点了。”他和江冲勾结昌邑王的事，现在不是没有证据的。你们两个奸贼服从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0: 苏文的脸色顿时大变。
4: 你还敢嘴硬？等监车一到，你们就知道当刑徒的滋味了。来人，掀起了鲍胜之的印绶。
5: 是。
0: 随行的卫士们一声呼喊，立刻围了上去。苏文趁机将张干拉到了一边。
6: 张世君，你觉得田仁和鲍胜之如此大胆地放走反贼，是不是真的有恃无恐啊？
7: 这的确有点奇怪。天子严令紧闭城门，凭刘据身边那几个残卒要想斩关而出是不大可能的。我听人报告，金兆尹神武这几日曾经和田仁在一起，现在他也不见了。莫非神武掌握了我们什么消息？这个庶子一向奸诈，可不是好对付的。
0: 一听见神武的名字，苏文的脸色立刻变了。
6: 神武这庶子的确让人防不胜防，江都尉屡次想除掉他都没能够成功，这次反而死在他的手里，我对他恨之入骨。
7: 我又何尝不是？上次提议他的罪行，反被他抢白一通，让我当场出丑，我也恨不得马上杀了他。
6: 张干兄，那我们怎么办？听田仁这口气，万一神武真有了什么证据，再让他到皇上面前一说，我们不是死定了？
0: 张干想了想，阴冷地笑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7集。
1: 张敢兄，那我们怎么办？听田人这口气，万一神武真有了什么证据，再让他到皇上面前一说，我们不是死定了？
2: 张干想了想，阴冷地笑了。
3: 哼，那干脆将他们杀了，咱们向皇上就奏报他们畏罪自杀。
1: 也好，一不做二不休。
2: 再说刘据带着几十个人驰马冲过渭河虹桥，再回头遥望着下渡，一种悲凉之气便盈满了胸中。他的母亲还留在未央宫里，恐怕此时已经性命不保了，妻子和女儿也绝对不可能幸存。长子刘敬在混乱中失落，现在跟随他的只有两个小儿子和十多个亲身侍卫。虽然下渡一带是他常来驰骋的地方，但现在他不再是以太子的身份踏青般的来涉猎，而是失魂落魄，惶惶如丧家之犬，以反贼的身份来逃亡。往常游猎，他们一伙中途歇息，一定会选择在泊亭布置围帐，一边饮酒一边四下眺望白鹿原下的风光景色。远处终南山的竹林像片绿云一般笼罩在天之尽头，这是他们最为欣赏的胜景。然而这次他们驰上白鹿原，却丝毫没有会当凌绝顶的昂扬心境，反而是满腹哀苦。他们的车一登上泊亭前面的露台，就陡然发现有两辆隔车隐藏在草木之间，而另外有几个人正坐在露台上休息。刘据心里顿时一沉，等他看清楚了，才长长的舒了口气。
4: 啊，神武君，你怎么在这里？不会是来擒纳我去献功的吧？
2: 小武面色凝重的望着刘据。
5: 我在这儿专程等候太子多时了。
4: 是沈君救了我。
2: 刘据惊奇地望着小五，随即猛地拍了拍自己的头。
4: 对了，我到了城门口也以为出不了城，可是那些守门的士兵们竟然毫无斗志，只是虚应了几下就跑了，才使我们有机会逃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神武望着刘据，微微地笑了。
5: 殿下，我只是劝了劝守城门的田人和鲍胜之，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掌握了刘须毛和江冲勾结昌邑王谋反的证据。如果这次放了太子，将来定有报答。他看了我的证据，果然就答应了，是太子给了他们封侯的希望，我有什么能力呢？
2: 刘据这才恍然大悟， 感慨万分。
4: 啊，沈君真是长者，有功不居，到了这个时候还愿意救我这个穷途之人。哎，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劝告，要是斩了真安，夺走他的虎符，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5: 这是因为太子殿下太仁厚了。
2: 小五说着叹了口气，
5: 上天如果不让太子为君，实在是大憾之不幸啊。仁安这个人手鼠两端，耍小聪明，以为不帮助太子就可以自保。不过依我看，按照皇上一向的脾气和行径，一定会恼恨他，怀有二心，判他腰斩。
4: 哎，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2: 提起仁安，刘据仍然止不住的气恼。
4: 沈君猜得对，仁安不会有好下场的。哎，我后来就后悔，派人去找沈君，却说已经离开了。不知道沈君怎么知道我要从南门出去，又怎么知道南门守卫是田仁，我真是有点不解呀。
2: 小五叹了一口气，
5: 这就是天意要救太子了。
2: 小五说着，脑海中浮现出几天前的事情。

0: 不禁一阵后怕。他没想到，他离开太子军入城之后，城里已经全面戒严。长安八街的士兵在江娟之的率领下严密封锁了道路，不许任何人随意在道上驰骋。他虽然已经从路部的板席中知道田人守卫富岸门，却不敢靠近。如果不是晋莫如突然出现，他现在也许已经困死在城中了。晋莫如带着亲信家仆跑进京兆尹府的时候，小五正在灯下苦思良策，考虑怎么才能接近田人，以便用利害关系劝说他。黑暗的长安城里不时传来喊杀的声音，显然还有激战发生。小五知道时间很紧，三四天过去了，太子的军队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不知道能否还可以支持两个晚上。一旦刘屈毛完全控制了局势，白天一定会在城内进行大搜捕的。一旦他们捕获了几个太子的亲信，就可以查到小五参与太子谋反的证据，那时他小五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小五绞尽脑汁，接连想了几个办法，都被他一一推翻了。这实在是太难了。正在他伏案焦躁并几乎绝望的时候，阁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小五险些没呆住。这是个女子的身影，而且竟然是晋莫如。
1: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
0: 小五惊讶的几乎叫出声来。
1: 春国，春，
2: 别叫了。
0: 晋莫如拦住了他。
2: 我已经见过谭君了，我告诉他我是来帮你的，并非是他不尽职。沈君，我知道你肯定在这里，我必须要来，因为冥冥之中上天在告诉我，我终于能争到一次救你的机会。我为此已经等了很久了。
0: 小五垂下了目光。
3: 义君，其实你对我已经给过太多的关照，可惜我很惭愧，无以为报。
2: 不，不要叫我义君，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你能不能叫我一声莫如呢？就像叫你自己的妻子那般亲热。
3: 义君，我
2: 不，你别拒绝，我知道你不会喜欢我，你的妻子也比我强千倍万倍，但是我还是想你这样叫我，求你，希望这对于我不是奢求。
0: 小五手足无措了。
3: 义君，当初不是我不领你的情，实在是有苦衷啊。至于江冲，他和我有血海深仇，我不杀了他是死也不能瞑目的。

0: 情高贵美丽，我一向深慕，可惜我命数不济，不能高攀，只是多次辜负了你的盛情，实在是愧疚不已。只有等死后节操衔环已报了，
1: 这都是命运。
2: 静默如坐在小舞的对面，止不住的一阵伤感。
1: 你真的不肯叫我的名字吗？哪怕叫一句，只要一句。
2: 小舞抬起头，看见静默如穿着一身淡青色的深衣，脸色雪白，双目噙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可怜和哀婉。小舞惨笑了一下，
0: 默如，我是个不祥的人，经常连累他人。令夫江公子和他父亲不同，其实你们在一起是很般配的。
2: 听了小舞的话，季默如目光游离，喃喃地叨念着：
1: 吉日良辰，喜结婚配，静而威仪，静而贤德，夫妻长久，永远幸福。
2: 小舞知道，季默如叨念的是自己在酒宴上给他的贺词，却不知他的用意。小舞正想解释点什么，季默如突然抬袖擦擦眼泪，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1: 沈君，你终于肯叫我一声默如了。说什么般配，我之所以会嫁给将军之，也是因为你。可惜我最终没帮上你的忙。当初在酒宴上听到你的贺词，我心里是何等的难受。你自己太能干，每次都能自己脱罪，甚至还可以反败为胜，终于杀了我丈夫的父亲。不过这次你可必须要我帮忙了。
2: 季默如说完，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骄傲的笑。小舞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愣愣地望着他。季默如也不回避他的目光，目光中竟是缱绻的柔情。
1: 我也叫你五哥哥吧，虽然我比你要大一岁。五哥哥，你现在只有逃跑，浮窜民间等候大赦。有时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我总是在你逃跑时来送别。
2: 小舞的脸上有些发烧。
0: 都是因为我没用，只好时时多丧家之犬了。
2: 听了小舞的话，季默如竟忍不住笑了。
1: 五哥哥，你又何必自谦，你的才能朝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父亲和几位兄长都对你诚心敬佩。不过看起来你有点有才无命罢了。 料想当初在豫章县你被救的场面真是感慨，没想到那个女子就成了你日后的妻子。要是当初我有能力救你该有多么好，那代替他的或许是我吧。不过她可是真美，我又哪里及得上她呢？否则便是像她一样死了也心甘情愿。
2: 小五听得有些尴尬，季莫如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他能救她，那么成为他妻子的就不是刘丽珠，而是他季莫如了。小五的心中不禁大为感动，
0: 没想到我神武竟然被认为是个只能以身报恩的人，真是荒诞呢。
2: 想到这儿，小五暗自惭愧。
0: 哎，人过有一死，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吧。
2: 季莫如理解的点了点头。
1: 好，不提这些了。现在长安门紧闭，霸城门有我丈夫的几个亲信把守，沈君天黑后就假装劫持我，我丈夫那时会在镐街巡行，他顾及我的安全一定不敢命令士卒攻击。你可以趁机沿着镐街右折，在黑暗中驶往霸城门，以我为要挟命令我丈夫放你出城。出了长安，你直奔湖县全镇里去找我长兄的朋友京兆大侠杜少翁，这个人是个宁愿自杀也不会出卖朋友的长者。你躲在他家里等待时机，一定会等到大赦之日的。对了，这是我兄长的手书，你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2: 说着季莫如递给小五一个绣囊，小五心里大为感动。
0: 不，这不行，绝对不行，我宁愿死也不能劫持这一个人的妻子在他面前演戏。
2: 季莫如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走上前来，突然抓住小五的衣袖，眼里闪出激动的泪花。
1: 五哥哥，你看不起我，难道你就始终不肯给我一次救你的机会吗？况且为了帮助太子，你也应该听我的话呀。难道你宁愿看到刘屈毛一帮人更加嚣张吗？即便你无所谓，你总不忍心看着身边的几个人陪你一起去死吧。我听说太子的残军被肃清只是今晚的事儿，一旦明日大搜查，你就插翅也飞不出长安城了。
2: 小五颓然地坐下，显然季莫如的话句句在理。如果拒绝季莫如的建议，他死不足惜，可将连累的英奇、郭破虎、谭冲国都会死，况且还有他的侍女弃奴，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兵士们把弃奴捉去强奸凌辱。他呆了半晌，猛然站起，一剑将面前的积案砍断。

0: 太子可能经过的路上等到了太子。小五之所以预料到太子会从这里经过，是因为下渡线离这里最近也最方便，而下渡线又是太子最热爱最熟悉的地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9集。
5: 该死的神武，你果然敢造反，你辜负了皇上对你的信任，你要么自杀谢罪，要么就赶紧投降，等待圣上发落。神武，你给我听着，你要胆敢抵抗，就一定把你碎尸万段。
6: 小五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很好，说着他突然伸出右手，小弩在衣袖间一闪，三点银色疾飞而出。谭冲国正要说话，看见箭矢飞来，躲闪不及，惨叫一声，胸腹连中两箭，立刻仰身坐在了地下。他看了看胸腹间的血污，脸色死灰，知道中了毒箭，不由得绝望地尖叫起来。张干见势不妙，刚想跳开，却也被一箭射中了肩头。他向后趔趄了几步，也跌坐在了地上。下面的县吏大惊，那县丞赶忙下令，
7: 反贼不肯投降，全部射杀。

0: 他这一声令下，县吏们全部完满弓箭矢，纷纷地向楼上射来。楼上的杜氏一家人也纷纷向楼下扔石块和发射箭矢，投掷短戟，但是力量悬殊，总是楼上惨叫声多，楼下受伤者少。混乱中，刘据一不小心也被一箭射穿了肩骨，血流如注。他忍住痛，拉住杜氏族人中的一人，
1: 算了，算了，不要再打了，都是我刘据一人之罪。我出去受缚，你们还可保全性命。
0: 那个人不理他，拼命地挣脱开。刘据无奈，只好忍痛站起身来。
1: 那好，我自己出去便是。
0: 说完，他咬牙将剑拔出，往楼下奔去。其他人见刘据执意要出去自首，赶忙跟着他奔下，想做劝止。谁知他们刚刚落地，大门已经被县吏撞开，几十个手持剑戟的县吏涌了进来。杜氏一家人此时全部执刀迎上，趁着杜家老幼奋力反抗之机，刘据的两个侍从携着刘据就往后门退，郭破虎也拉着小五往后门狂奔。杜氏的一个家人突然推上了前院的门。
2: 太子，赶快驾车从后院跑，后院全是山道，他们的隔车不方便追呀。
0: 慌乱间，小五和刘据等人边打边退，飞蝗一般的剑在空中乱飞。小五突然向前一个趔趄，被乱箭射中小腿。郭破虎赶忙架着他退往后院，等后面的人一进来，郭破虎一下子便顶上了大门。门外不时传来呻吟和惨叫声，门扇上也时时发出沉闷的声音，那是箭支射在上面的碰撞声。躲在门内的人面面相觑，内心虽然愧疚，却也无可奈何。小五忍不住眼含热泪，一阵感叹：
3: 红龙都市天下闻名，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可惜今天为我等遭到灭门之祸。
0: 这时门外脚步砸踏，声音已经越来越近，接着便响起了巨大的撞门声，显然是县吏们迫不及待地想冲进来。因为诏书早就公布天下，有能捕获太子者皆能封侯，因此不但是县吏，还有本地百姓闻之，都纷纷加入到进攻的队伍中。毕竟这样的诱惑是常人难以抵挡的。在强烈而持续的撞击下，厚重的木门终于轰然倒塌。刘据剩下的侍卫也只能强打精神上去格斗。郭破虎对小五大喊了一声：
4: 夫君，你快从后山跑，我先斩了这几个毛贼，再来和你会合。
0: 说着他吼声连连，手中短戟舞出了一片银光，杀入县吏群中。小五一把拉住了刘据：
5: 殿下，我们先跑，破虎军力敌千人，他一定会没事的。英奇，你也跟上。
0: 几个人如丧家之犬，撒腿就往后山的树林里奔跑。跑了没多久，太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扶着一棵大树就

0: 再也不跑了。
1: 英奇，挽住殿下的胳膊，赶紧跑啊！
0: 英奇不由分说，挽起太子的胳膊，连拖带拉的继续往前跑。此时，小五的面色已经变得惨白，他腿上的箭伤虽然不重，但发力奔跑也使血液不断地沁出来，染红了衣裤。大约跑了一顿饭的功夫，他们看见前面树丛中有一座破屋。刘据突然大叫起来：
2: 我是死活也不跑了，不管怎么也是个死，何必这么受累呀？
0: 小五猜他是想去那小屋里，便连忙阻止他：
1: 不行，我们宁愿找个山洞休息，也不能去那显眼的屋子。杜家翁曾带我来后山查看地形，据说这里有条密道可以越过山脊，一般人绝对无法发现的。只要出了密道，就是黄河渡口，渡过了黄河进入河南郡内就相对安全了。
0: 刘据无力地摆了摆手：
2: 不要费力气了，追兵这么近，我们怎么逃得过？你们快走吧，我就死在这儿了。
0: 他说着便挣脱英奇的手，跌跌撞撞地往那木屋奔去。小五见状赶紧去拉他，刘据却急了：
2: 放开我，我现在下令你们快走，别管我。
0: 刘据说着便奔到木屋前，推开门一声长叹：
2: 哎，都是天意，都是天意呀！
0: 说完他木然地将门关上。
2: 你们不要进来。
0: 刘据颓丧地走了进去，迟疑片刻将腰带解下挂在屋梁上。小五见刘据意志坚决，便不敢再进。突然他听到里面有攀爬屋梁的声音，知道是怎么回事，立刻大惊：
1: 太子，你何苦如此啊？皇上未必会杀太子，实在不行投降也无大碍呀。
0: 此时刘据倒踏实了，他一声长叹：
2: 我刘据愧对杜少翁，他们全家都为我而死，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而且为了我这个不祥的人，导致长安数十万生灵涂炭，想起这个我时时是噩梦频仍啊。还好我现在终于想开了，早晚都得死，死又有什么可怕的？沈君，你为我鞠躬尽力，我无以回报，之后等待来世了。
0: 刘据的话令小五也忍不住地流下泪来。
1: 殿下，你千万不要寻短见，皇上会赦免你的。

0: 他无奈地望了望英奇等人，他们几个人的样子都很狼狈，头发散乱，衣服上满是血迹和灰尘。他刚想开口，就听得不远的树林中传来了声音：
1: 快，这里有血迹，反贼太子一定没跑远。
0: 小五沮丧地看了看英奇，
2: 我们走吧。
0: 这时小五的耳边突然听得郭破胡的声音：
3: 夫君大人，我回来了。
0: 声音刚落，只见郭破胡一阵风似的从旁边的树林中窜了出来，身上衣服褴褛，脸上满是飞溅的血珠。小五见他安全回来，心中不禁一喜：
4: 破胡，你没受伤吧？
5: 没有，对付这么几个县吏能受什么伤？杀了十几个，看看还有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来。我们快走，这里山高林密，他们要跟来也未必那么容易。
0: 说着他们拉着小五奔入草丛，旁边的英奇、张崇拉着郭气奴也紧紧地跟着他们。转瞬间他们已经跑入了一片竹林当中，但是很快便听见弓弦声和羽箭的呼啸声在身后追逐。小五愈发觉得力量不支了，他小腿上的箭伤不时地渗出血来，一路洒了过去。他强忍着气喘，低头猛跑，不知在山道上颠簸了多久，突然眼前一空，视野极端地开阔了起来。面前是一片浊水长天，原来他们竟然跑到了悬崖边缘，黄河就在遥远的脚下，如同一线，曲溢在群山万岭之间。几个人都傻眼了，竹林的翠色笼罩着他们，他们的脸色都变得惨绿。小五坐在地上，仰起头，一脸的绝望。
2: 此乃天也，命也，想我神武自15岁被停掌以来，迄今已经7年，一下子升为中2000担的大吏，中箭多立奇险，难道还至于忍辱偷生去面对玉吏，受他们的凌辱吗？你们管不到300担，可以赦罪，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0: 说着他拍了拍郭破胡的肩膀：
2: 国君，你的妹妹齐奴伺候我这么久，我非常感激她，可惜我再也不能照顾你们了。
0: 郭破胡望着他，仍旧是一脸的虎气。
3: 夫君，我带你杀回去，就是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救你出去。
0: 小五没有说话，他摇了摇头。郭气奴着急了，忍不住抓住小五的胳膊：
6: 夫君，您就听我哥的，他一定能救你出去。
0: 小五也朝他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他又看看英奇：
2: 英奇君，有关刘屈毛和昌邑王勾结的文书，你一定好好的

0: 等到机会成熟再拂却上书，恨我不能陪伴你们了。也好，力度早我先走了，我也累了，该去陪陪他了。
1: 小五的话令在场的几个人都不说话。郭气奴站在一边望着小五，忍不住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此时小五也流泪了，他用朦胧的泪眼望着面前这一片晶莹剔透的世界，他仿佛又看见了家乡豫章县梅岭上青翠的竹林，乌阳县幽深青绿的大王潭水，以及和刘立都一起同车行进在梅岭山中的情景。
2: 哎，看，一只鹿！哎，那边还有一只，这，李鹿，快来追我呀！啊，快来啊！
3: 五哥哥，你慢点骑，你等等我嘛！五哥哥，你快等等我，等等我呀！五哥哥，
2: 快呀，快呀！
1: 眼前，山间点缀的满是火红的杜鹃，那么红，又那么的艳。郭气奴扑在小五的肩头，哭了起来。
3: 父亲，父亲！
1: 小五强笑着，拍了拍郭气奴抖动的肩膀，两眼却越来越模糊了。
0: 何必伤心呢？人固有一死，不过早晚几十年的事罢了。
1: 说着，小五抬起头来，透过郭气奴的肩膀看着远处的山峦。那山峦的丛林间仿佛有一个秀丽的红色的身影，像火一样在不停地闪现。小五突然间感到坦然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0: 我手一长叹，泪为生别字，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事，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1: 远处竹林间隐约可见红色的县吏工服跳跃闪烁。小五猛然推开郭气奴，直起身来，而后纵身跳下悬崖。几个县吏叫着冲上前来：“
4: 你们听着，我是西安县令史李寿，刚接到天子赦书，赦太子及跟从者无罪。”
1: 而喊声却被英奇等人的哭叫声淹没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亭长小五》，演播人员龙斌、杜伟、周琼、古荣奎等。小说剧《亭长小五》全部播送完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将为您播出《三国演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是外戚专权。外戚都是干什么的？就是皇上的亲戚啊，皇亲国戚嘛，也就是皇后皇太后那些娘家人。这些人相当厉害，谁也惹不起。后来皇帝长大了，他就想依靠身边那些宦官呢，打击这些外戚。可是出乎桓帝刘志的意料之外，有的那宦官呢和这些外戚里勾外连勾串到一块儿了，他们互相利用，互相倾轧，把这朝里朝外闹得是乌烟瘴气。满朝文武大臣谁要是敢说句公道话，就立刻被他们指为党人呐。当时不是投进监狱，就是给暗害了。在东汉后期不是有个党锢事件吗？就是指着这档子事儿说的。后来桓帝死了，桓帝没儿子，过继了一个，过继的谁的孩子呀？谢都亭侯刘长的儿子，就给立为灵帝了。灵帝继位，当然就把自己的母亲董氏接进宫中，尊为太后了。灵帝年纪也不大，他执掌不了朝政，把朝里边的所有大权都归他母亲董太后掌管。其实真正的权力也不在董太后的手里，而是在几个宦官的手中，就是那些太监。这宦官呢，在汉朝的时候也是个官名。当时灵帝身边有这么10个人，这10个宦官相当厉害。为首的这人姓张，叫张让，还有赵忠、封绪、段珪、曹节、侯览、简硕、程况、夏运、郭盛，人称这10个人为十常侍。这10个人可太厉害，他们狼狈为奸，勾串到一块儿，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是欺君罔上，卖官害民呐。当时的黎民百姓对这十常侍是无比怨恨，恨不得要食其肉，寝其皮。可是这灵帝呀，对这10个人是更加信宠，他还尊称这张让为阿

就是他父亲一样，拜简硕为大将军，把那几个呀都给封为列侯了。嚯，这时常是更加肆无忌惮，横行无忌。当时让他们给闹的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可真是官逼民反，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那起义军都用那黄金包头啊，用四句话作为起义的纲领。哪四句话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徐州、青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八个州啊，与公元184年，就是汉灵帝中平元年起义了。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不久都被石常氏给镇压下去，黄巾的总首领张角啊病死，还有好多起义军都被迫上山了。虽是这样，那些起义军还是不断的组织暴动，是杀官济民，吓得各个州城府县的那些官员们心惊肉跳。他们急忙写告急文书啊，那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往了京城。朝内的石常氏啊，瞅着这些告急文书，吓得是满屋乱转，坐立不安呐。他们未破黄金，是出榜招贤呢。当时各地的那些地主豪强们也一起起兵镇压黄金。灭黄金之后，这些豪强地主是相互争权夺势，并吞征伐，大小豪强地主隔地称王，是聚强凌弱呀。也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点泥巴。朝里的石常氏呢，压榨百姓更凶残了，他们一点也没汲取教训，不是因为官逼民反才逼得黄巾起义吗？这刚把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他们就忘了。朝内那些文臣武将啊，也不断惨遭石常氏的陷害，好端端的汉室天下，让这些人闹得是一片混乱。这些人的权越大呀，他们那个贪心就越大，贪心越大越害怕。怎么还害怕呀？他们不知道这各地有多少人反对他们呢。几个人凑在一块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底儿咱们得摸来，得怎么办呢？石常氏这才假传一道诏书，让各地太守派督邮啊下去查访查访。有他们的人就升官加赏，不是他们的人立刻撤换，借着巡查之机敲诈勒索呀。这么说吧，是石常氏的心腹也好，义己也罢，都得进贡献礼，是金银铺路，你得拿钱来。这些督邮每到一地就像闹蝗虫一样，百姓被他们压榨的是时时九空，路有死谷啊。有个督邮啊，他查到了中山府安喜县，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县。这儿有一位新来的县尉，此人到任不久。他姓什么叫什么呢？此人姓刘，名备，字玄德。他有两个结义的兄弟，二弟姓关，叫关羽、关云长；三弟姓张，叫张飞、张翼德。这兄弟三人结拜之后，他们素怀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铲奸除恶，振兴汉室。刘备自从到了安喜县之后，他是体察民情，爱民如己，秋毫无犯。忽然这天呢，腾腾腾，院子里一阵脚步声，八大连龙这么一挑，打书房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玄德一愣，举目一看，不是旁人，正是自己身边的县吏孔先生。这个县吏呀，就类似清朝时候的师爷吧。孔先生，

0: 为何这样慌张啊？哎呀，大人呐、啊，朝中时常是派来了都邮，马上就要来到我们安喜县了。哦，那就赶快给准备公馆吧，大人。公馆学生已经安排好了，我现在是请您出城去迎接。哦，待我更衣前往。且慢，大人，这派来的都邮可是朝中时常侍的心腹啊，您要格外小心。
1: 这都邮是个什么官职啊？正字啊，应该管他们叫都邮。叫白了，都邮都邮的，他们是代表地方太守下去检查官员过失的这么个官儿。那都就是督察的督，那邮呢，就是邮政局那邮。可是他不管来往信件，这些人都很有权势，随便给谁安上个罪名啊，他就可以把你给革了职，甚至于问了罪抓起来。所以下边的一些小官吏呀、啊，都非常怕这些人。
0: 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有孔先生陪着，就出了城了，来迎接都邮。他们走出有十多里路来，玄德举目这么一看，从远处来了好些车仗，前面有二十几个天使军，中间有个红罗伞，伞下一匹黄骠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身量不高，长得很瘦，他是两眉如秃笔，二目似枣核，鼻如大蒜，口似蹦皮，是双耳如锥，一步短然，胸前飘洒，头戴金冠，身穿锦袍，骑着马上乐舞扬威，趾高气扬，面有傲色，嘴撇着。玄德赶忙上前十里，是一躬到地。安喜县内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吁，都邮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玄德，连一眼都没看，他转过脸来问他身边那个亲随：此地离安喜县城尚有多远呢？啊，启禀大人，举目便是。
1: 那么安喜县尉怎么不前来迎接呢？
0: 回大人您的话，
1: 安喜县尉正在马前躬身给您施礼呢。
0: 哦，他这才带搭不理的瞟了玄德一眼，然后进城吧。啪，一鞭子，哇，这马匹由玄德的面前是飞驰而过，可把云长和张飞给气坏了，气得翼德大叫一声：这狗官如此傲慢，待俺老张将他扯下俺的脚。且慢，玄德一把手就把三弟的胳膊给抓住了。先帝呀、啊，此乃朝廷命官，你千万不可造次。翼德强把这股子怒火摁住了，哥几个只好在后边跟着吧。一进城，玄德就把云长和张飞给打发走了，怕他们闯祸，自己到馆驿来伺候。这都邮进了馆驿，这么一看，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呢？自从他离开朝廷，每到一地，不是悬灯结彩呀、啊，哼，就是酒宴摆下。现在他进了馆驿，一看是冷冷清清，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都邮转念一想，
1: 也许这位县尉另有安排。
2: 来人呐，
0: 伺候大人。
2: 县尉到没？

0: 赵管爷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叫他进来。是。刘备随着这叫声就来到了厅堂，还得给十个礼呀。
1: 都有大人在上，安喜县尉刘备这厢参拜。
0: 玄德十完了礼，往那儿一站，都由这才上上下下仔细打量刘备，在道上他根本没看，现在这一瞅啊，把都由吓一跳。哎呀，他看刘备相貌非凡呢，与众不同。刘备身高在7尺开外，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直口正，大耳垂肩。都优打了个齿，等了一会儿，他看刘备没什么表示，都优就明白了。
2: 哼，刘县尉，
0: 大人，
2: 你是哪里的人呢？
0: 回禀大人，卑职乃涿郡人士。
2: 什么出身？
0: 备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玄德这话还没说完呢，都又火了，他用手一拍桌案，啪，把玄德吓一跳。大胆，
2: 好大的口气，你敢冒充皇亲，该当何罪？应该是祸灭九族。你当是本行院不知道啊。你看这是什么？他一回手拿过一个匣子来。
0: 玄德不知道这匣子里装的什么呀，卑职不知，
2: 这里面是安喜县黎民百姓告你的状纸。你自从到任以来，搜刮民脂民膏，刮尽了地皮，这4个多月你一共贪了多少赃银呢？我限你明日一早把所有的金箔全部送到馆驿，然后本行院上本章于天子，参奏于你，将你再革职问罪。
0: 哎呀，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玄德上前一步想解释解释，那都优根本不听，
2: 退了下去。
0: 过来几个人就把玄德从屋里给推出来。
2: 刘备这个人呢，遇事喜怒不形于色，可是今儿也气坏了。
0: 他沉着个脸回到了县衙，一进书房，孔先生正在这儿等着他呢。
2: 自从刘备去了馆驿，孔先生这心就低了着。
0: 现在看大人平安回来了，他长出一口气呀。
3: 哎呀呀，大人您可回来了，不知都优跟您说些什么。
0: 玄德把方才都优说的话说了一遍。孔先生双眉一皱，
3: 大人呐，他这明明是向咱们勒索金银呢。我们哪儿有金银呢？
0: 是啊，孔先生想了会子办法也没想出来，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那都优派来2个天使军把孔先生给找了去了。一进门，都优倒是满面春风的。
2: 你就是刘县尉身边的县吏呀？
0: 啊，不错，正是学生，参见大人。
2: 免礼免礼，快坐下喝杯茶吧。啊，孔先生，你知道你们刘县尉
0: 他到任之后一共搜刮了多少民财呀？
3: 哎呀呀，大人呐，绝无此事啊。我们刘县尉来到安喜县是秋毫无犯，两袖清风。
0: 呸，住嘴，满口胡说。
2: 啊，如此看来，你和你们刘县尉是串通一气呀？
3: 啊，不不不，大人，我们刘县尉他确实是个好官呐。
2: 哈哈， 你还敢在本行院面前抢嘴，来呀，把他给我拖出去狠狠地打，打得他说出他们刘县尉他了多少赃银为止。
3: 哎呀，大人冤枉啊。
2: 孔先生说什么也不好使了，过来两个天使军就把孔先生给绑在这院子里的明柱上，抡起鞭子里就抽。正在这时候，刘备来了。刘备早晨起来想了想，无论如何也得上管驿去一趟啊，没有赃银，根本没这么回事啊，
1: 那也得见见这位督邮啊，硬着头皮也得来见。刚走到大门这儿，
2: 让把门的天使军给拦住了。哎，上哪儿啊你？
3: 啊，卑职要求见督邮大人，请上差给通禀一声吧。
2: 什么？通禀一声？你是干什么的？
3: 哦，我是这儿的县尉。
2: 认得你，昨儿你不是来了一趟了吗？今儿你怎么又来了？
3: 我要求见督邮大人。
2: 我们不是你衙门里的公差，你一哼我们一哈，跑碎了靴子鞋袜子得我们自己花钱，懂吗？说着有个天使军把这手就伸到刘备的跟前来了。玄德就明白了，这是跟我要门包啊，要银子。
3: 没钱呢。天使军，你……玄德刚要说几句好听的话，忽然他就听着院子里边传出来呼叫之声。哎呀，仔细这么一听，这是孔先生的声音呢。孔先生一边挨打还一边喊呢，刘县尉是清官呐，他绝无贪赃卖法之事。哎呀，刘备一听更着急了，孔先生是为我在挨打呀，他就要往里闯。
2: 这几个天使军一看，干嘛？你敢闯督邮大人的管驿吗？打他！呼的一下把鞭子举起来了。就在这时候，过来好多百姓，这些黎民百姓都认识玄德呀。一看天使军举着鞭子要打刘备，这些百姓都不让。为什么责打我家县尉？呼，往上这么一拥，可把玄德吓坏了。玄德怕这些老百姓挨打呀，他赶忙张开两手给拦住了。列位父老，不要上前来。哎呀，玄德说到这儿，猛地想起来了，这馆驿旁边有个侧门，我呀从那个门进去得了。玄德想到这会儿，他一边冲这些黎民百姓摆手，让他们赶快走开，随后自己转身就进了那个小巷。这些黎民百姓也听见这馆驿里面有哭叫之声，其中有人听出来这是孔先生在被责打呀。黎民百姓就急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翼德怒鞭督邮之后，和大哥玄德、二哥云长扬鞭策马出城而去。他们弟兄三人上哪儿去了呢？投奔代州刘辉去了。刘辉一见玄德来汉室宗亲，就把兄弟三人给藏起来。单说这位督邮，督邮被打的是皮开肉绽，已经昏过去了。当他缓醒过来的时候，他那些手底下的天使军跑回几个了，急忙把这些看热闹的百姓给驱赶开，这才把督邮给救下来。哎呀，督邮强打精神，睁开双眼看了看，那姓张的哪儿去了？大人，您想他呀？啊，不，我怕他再来，给我抓住他呀！那上哪儿抓去呀？手底下天使军就问他：“大人，咱是回定州啊，还是在安喜县这儿待的呀？”杜友一听，哪儿也不待了，赶快回朝啊！这家伙不是张让的亲信吗？他回去这么一说呀，张让只说了一句话，说画影图形捉拿这三人就是了。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感情朝里边这些日子正乱着呢。灵帝现在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呀。他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呢，就得立太子继承皇位。这事儿就乱在这上。哎呦，如今朝里边出现了两派，这两派都是什么人呢？一方面呢，是以何后和大国舅何进为一派，那一派呢，是以董后还有那个阿父张让为一派，这两派是勾心斗角，抢权争势啊。这皇上要死喽，不得立个新君吗？这两派呀，都想把这新立的皇上啊攥到自己手里，手里攥个皇上就不得了了。那当然了，手里有张王牌还那么神气呢，何况有个皇上。所以这两派呀，近日来都很紧张，尤其是这张让，这几天忙得他是茶饭懒宴，坐卧不安呐，经常出入董太后的长寿宫，给董太后出谋划策呀。那么这新君到底立

谁呀？这灵帝呀、啊、有俩儿子，一个是和后所生叫刘辩，一个是啊灵帝有一个宠妃叫王美人所生叫刘协。灵帝特别喜爱刘协这小孩，和后嫉妒，为这事儿用毒药把这王美人给药死。现在这刘协就在长乐宫他奶奶那儿董太后那儿抚养着。现在灵帝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就把张让给找到龙塔前，跟张让商量：“阿父，寡人我想立刘协为太子继承大统，不知道阿父你意下如何？”张让心里头暗暗的高兴啊，因为董太后特别信宠他，他也知道董太后喜欢刘协，真要是刘协登基坐殿，那么这些朝政大权还得在张让等人的手里。万岁，您想得太好了，可有一样，您想要立太子刘协得先办一件事情。灵帝就问他呀：“我得办个什么事儿？”您得先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国舅千岁何进杀了，不然的话酒后必成大患。那当然了，人家的外甥没当上皇上，为了别人了，他这做舅舅的心里能痛快吗？灵帝点了点头：“阿父你先退下，容朕思之。”合着他算同意张让这个主意了。还没等着灵帝下手除何进，也不怎么走漏风声，何进知道了，他当即派袁绍袁本初率领5000御林军兵，由自己亲自带领包围了皇宫。灵帝正在病榻上，一听这个消息，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呀、啊、当时就驾崩了。皇帝死叫崩，何进把天子的尸体收敛起来之后，就在棺木前立了太子殿，登基继位。那么何后呢？就是皇太后了。这位大国舅何进自然而然的就是朝里的大将军，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他一人的手里，兄妹两个人这权势是越来越大呀。董太后心中十分不悦，就把张让给找到了自己的长乐宫，就跟张让商量说：“何进兄妹他们是什么出身？乃屠孤小人呢、啊、是哀家我和你们把他给抬举起来的，他才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如今他们兄妹两人大权在握，朝内朝外有他们很多心腹，如此飞扬跋扈，哀家我该怎么办？”张让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太后千岁，这您何必忧虑？天子年幼，当每次天子临朝的时候，您可以去垂帘听政。再者朝内朝外有些什么事情，请千岁您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去办。”张让这是很明显了，他要权，你得把权力给我，我帮着你一点一点，咱把这权再弄回来。董太后一听此计甚妙，从此啊天子刘辩一临朝，董太后就垂帘听政。这垂帘听政怎么回事？古代啊男女有别，作为一个皇太后不能亲自和文武百官去面对面商定国家大事，那怎么办呢？皇上不在前边吗？太后就在后边，挂个帘子往里边那儿一坐，这就叫垂帘听政。董太后这一垂帘听政啊，首先加封刘协为陈留王，合着张让又参了政了。何太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要把朝内外的大权全都揽过去。他赶忙秘密派人把他哥哥何进招进了宫中，跟何进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何进怎么一听说：“太后你不用着急，我告诉文武群臣一齐上本，把董太后贬了就算了，什么理

理由呢，就说他出身翻飞，不宜在宫中久居，打不回老家去得了，或者另外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在那儿一待，不就完了吗？真的文武群臣上本了，就把董太后给贬了，把他贬回河街。走到半路上，还没等到地方呢，董太后得了个暴病死了。真得暴病死的呀？不是，是何进秘密派人用鸩酒把董太后给鸩死。什么叫鸩酒啊？有这么一种鸟啊，叫鸩鸟。说那鸟的羽毛含有剧毒，不用说，用那个玩意儿炮制酒，就把那铃拿下一根来，搁那酒里涮涮，人要喝了就得七窍流血，立即死亡。何进鸩死了董太后，张让知道了，他就把风放出来，说何进把董太后亲自给鸩死了。这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京师都知道了，何进就受不了了。他要把张让给杀了，张让的权势很大，何进呢要杀张让得跟他妹妹何太后商量。何太后一听啊，不同意这么做。你别忘了，咱们是什么出身呢？咱们是屠沽小人，杀猪的，咱这荣华富贵哪儿来的？还多亏这些宦官张让他们的提携，咱哪能把人家杀了我？而且以后咱们还得倚靠这些人呢。何进一听太后说的有理，他又从宫里头悄悄回来了。一进他的府门，哎呦，他府里头好多人都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些文武大臣呐，知道何进到宫中找太后商量要杀张让的事情，大家来问他，说太后同不同意杀死张让？何进摇了摇头，太后不同意这么做，说这些人杀不得。诸位大人，你们看该如何是好呢？何进的话音还没落，司隶校尉袁绍袁本初站起来。袁绍这人可了不得，他是上宫太傅袁魁的侄儿，祖居汝南汝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袁氏当时人称为四世三公之家。怎么个四世三公？这三公在汉朝那是最高的官职了，就是太尉、司徒、司空。何将军，末将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本初有话请讲当面。既然太后不同意杀死张让，那您可以假借一道诏书，招来天下英雄好汉，齐聚京师，将这些宦官们斩尽杀绝，免成后患。何进点了点头，本初之言甚善，正合我意呀。我想招来西凉刺史董卓到京师来。何进的话音还没落，由旁边急忙站起来了老主簿陈琳，他把手这么一摆，何将军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眼目而不厌巧是自欺也，本初之言荒谬啊，您可不能听他的。这些英雄如果都招到京师来，他们各怀一心，不单不能成事，反生大乱。老赌部陈琳的话还没说完，旁边有人鼓掌大笑。主簿之言乃金石也，如果说要按本初的话去做，何将军你是倒吃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啊。尤其不能把董卓招进京师，董卓身为西凉刺史，统雄兵20万，早有不臣之心。董卓豺狼也，万万招他不得。何进手捻胡须，举目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官带齐东玉，此人姓曹，名操，字孟德。孟德生的是上中等身材，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曹操方才这几句话说的不错呀，

何进把手摆了摆，冷笑了一声，上下打量了打量曹孟德，如小辈安知朝廷之大事乎？你懂什么呀？随后他又看了看陈琳和这帮文武大臣，你们都是乳夫小儿之见，不足与谋啊，武艺已定，我与本处英雄所见略同，在本处给我出主意和你们大家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密发诏书去请董卓了，他即刻便到京师。孟德听得这样离席而去，走到门外边长叹一声，唉，乱天下者何进也。何进在这商量着杀张让啊，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张让已经知道了，他赶忙把十常侍找到了一块儿，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何进要下毒手了，他伪造诏书招来天下英雄要和我们作对，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咱们这么办得了，假借他妹妹何太后的懿旨把他招进宫中，咱们埋伏下刀斧手，将贼子何进乱刃分尸，你们看如何？十常侍一听此计甚妙，当即派人去找何进。何进一听说他妹妹找他，立刻更衣上马，刚要走，让袁绍和曹操给拦住了。大将军，去不得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张让老则诡计多端，恐怕此去凶多吉少。嗯，何进听着这会儿把嘴撇，你们太多虑了，进帐皇位掌兵权，龙骧虎步，高下在心呐、啊、几个小小宦官能奈我何？说话他上马走了。且慢，袁绍上前一步抓住缰绳，大将军一定要去，我原本处愿保驾前往。孟德一听，我也愿往，好，率领500名军校抱着何进就奔宫廷来了。走到长乐宫宫门这儿，黄门关不让原本初和曹孟德进去，为什么？因为这是太后千岁召见大将军何进，曹操他们没有这资格，怎么办？你们得在门外这儿等着。孟德和袁绍只好在这长乐宫前等候。何进一个人挎着剑，高挺胸膛，大步走进了宫门。他刚一进宫门，就听嘎吱这么一声响，双门紧闭。啊！何进心里边一愣啊，这怎么把门关上？他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只见由打嘉德门后边转过一个人来，手持利剑。他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张让。张让是满脸杀气呀、啊、用手指着何进，何进呐、啊、贼呀、啊、贼，我把你这屠孤小儿忘恩负义的东西，是我张让把你们兄妹抬举起来才享尽人间的富贵，你反倒恩将仇报，要加害于我，制造流言蜚语，恶毒中伤，说我为官不正，贪赃枉法，你干净吗？你干净？你用鸩酒鸩死了董太后，如今是天人共愤呐、啊、我要替太后报仇。何进一看不好，他扭向回头夺门想跑，只见张让把手里宝剑往起这么一举一晃，他埋伏的那铁甲军一拥而出啊，嘁嚓咔嚓，手起刀落，就把何进给杀。这时候宫门外边站着的袁本初一听，嗯，这声音不对，他大喊一声，将军转回，他让何进回去。张让冷笑一声，呵呵。

不是在讨他们大将军吗？来，把人头给他扔出去。咔嚓一刀把何进的首级砍起来了，张让朝这宫门外边喊：逆贼何进有篡位谋朝之心，今已被诛。你们接着他的首级，咚，把脑袋打里边就扔出来了。袁绍一看何进的人头，哎呀，将军呐、啊，你不听本初之言，才落得个尸首异处。来呀，杀进宫中，给何进将军报仇雪恨。杀呀，哗，一下子就把长乐宫宫门给冲开了。袁绍带着人就杀进来，是封太监就杀，日宦官就斩呐、啊。有的呀不是宦官，就因为没有胡子也给宰了。赵忠、陈狂、夏运、郭盛全都被剁为肉酱了。张让一看大事不好，他赶忙带着人劫持着天子和陈留王，由打宫门的后边跑了。原本出和孟德一看天子不见了，可急坏了，随后边率队是紧紧追赶呢。正追着呢，张让就看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紧跟着就听叨叨叨号炮连天呐、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战鼓像倒豆一样，鼓号齐鸣，这怎么回事啊？张让手打莲蓬，这么一看，坏了！只见一哨人马飞驰而来，是盔明甲亮，刀枪越眼呐、啊，喊杀震天，迎面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蓝地金字红飞火焰，上边那小串铃迎风这么一吹，哗啦啦啦啦，特别的悦耳。看上边横书几个大字：西凉刺史。正中间一个斗大的董字。张让一看完了，前有兵将堵截，后有追兵来赶，我们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唉，天爵让爷，他惨叫一声，扑通的一下由马上跳下来，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后边袁绍他们过来，就把段珪这几个宦官嘻哩咔嚓像削瓜切菜一样都给杀了。一眨眼的功夫，对面董卓的人马也到，随着一阵马走銮铃之声，过来的一个人，只见他怀里抱着令旗令箭。袁绍一看，大喊了这么一声：哎，来者何人？报令旗的这个人根本没搭理袁绍，他的这嗓门啊，比袁绍的嗓门还大。天子何在？大吼了这么一声，把这个天子刘辩给吓得特特特抖成一团，吓得是面无人色，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陈留王刘协这个胆子比天子刘辩可大多了，他急忙往前一带马，用鞭子指一指来人，喝问了一声：来者何人？我乃西凉刺史董卓是也。哦，我来问你，你是前来保驾还是前来劫驾呢？这个董卓是前来保驾，既是保驾，圣上天子在此，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哦，董卓急忙翻身下马，跪伏道旁：臣董卓接驾来迟。说着话的同时，他偷眼看了一看陈留王，心里边非常敬重。与此同时，他又瞟了一眼天子刘辩，心里边是顿生厌恶之念。随后董卓和袁绍他们保着圣驾回奔了京城。董

0: 说到这儿啊，他首先先把何进手底下那人全都收买过来，董卓的20万人马就驻扎在这京城的附近，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整天在这街上是横冲直撞。感情董卓呀，已存下了废立之心，他打算要把当今天子刘辩给废了，另立新君。他跟他手下的谋士李儒这么一商量，李儒是拍手称赞：主公，您既有这样的打算，应该宜早不宜迟，先下手为强。我当如何呢？您把文武百官请到府中饮宴为名，您把这个事情这么一说，大事可成。要有不赞同的，该当如何呢？嗨，顺者生，逆者死啊。有不赞成的，您就将他推出斩首。言之有理。第二天，董卓就把请帖撒出去了，便请公卿与温明远饮宴。好多大臣本想不来呀，但是屈于董卓的威势，不敢不到。当来到温明园的时候，有些细心人仔细这么一看，哎呀，看着厅堂里边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董卓假借大宴文武群臣之名，他要废天子，另立新君。他的虎狼之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他把这句话刚说出来，咵嚓的一下，荆州刺史丁原就把桌子周了。董卓一看，哈哈，丁建阳，你好大胆子呀，你敢不从？今日是从我则生，逆我则亡。他刚要吩咐人把丁建阳与我拿下，董卓举目这么一看，在丁原身后边站立着一位将军，他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把董卓给吓了一跳。这谁呀？这人不是旁人，感情正是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明灵。他姓吕，名布，字奉先。吕布站在那儿是虎视眈眈，怒目而视，看着董卓。打一进府来，董卓在这厅堂前后左右安排的那些铁甲军，也就是那些埋伏吧，吕布全看见了，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只要是董卓拿丁原这话一出口，他当时就要了董卓的命。董卓身边坐着的那个军师李儒一看不好，他赶快打了个圆场。啊，哎呀呀，且慢且慢。他几步走到丁原的跟前，丁刺史，您何必这样激怒呢？转过脸来，他急忙冲董卓递了个眼色，主公，您也要息怒，今日是欢宴文武，我们不应该谈起国政。来呀，赶快把桌案扶起，重布酒菜，请丁刺史您入座，再饮三杯。丁原一听，哼，气得啪把袍袖一掸，拂袖而去，领着他干儿子吕布走了。这些文武臣，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大伙儿又瞅了瞅董卓，这可怎么办呢？这顿酒宴是不欢而散。董卓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后堂，刚坐在这儿，听院子里腾腾一阵急促脚步声，啪嗒连龙这么一挑，接外边进来一个亲兵。哎呀，主公，大事不好！何事惊慌？荆州刺史丁原在城前骂战，并且让您亲自出马去见他。呀呀，呸！此次丁原丁建阳有何德能，敢叫老夫去会他？嘿，来，擂鼓升天。

随着一阵鼓声，董卓率领精兵一万，带着郭汜、樊稠、张济、李傕几员战将杀出城外，把两阵对圆。董卓手摁鞍桥，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荆州人马队列整齐，是刀枪越眼呐。只见大道旗是迎风飘摆，旗下有两匹战马，左是吕奉先，右是丁建阳。只见吕布手持方天画戟，是威风凛凛，杀气逼人。队列刚刚列好，丁原是破口大骂：逆贼董卓，你身无寸功，来到京师敢言废立二字，要废现今这皇帝再立新君，而胆大包天，看来必有篡逆之心。如今还不赶快滚鞍下马，在老夫鞍前请罪，更待何时？丁原这话刚说完，从董卓身后一拍马，过来一员战将，正是他手下的张济，是举刀直取丁原。吕布催马就迎过来了，两员将官这么一见面，不通名姓，张济是举刀就劈。吕奉先不慌不忙的手中方天戟，一个海底捞月，当啷的这么一声，就把张济的大刀给磕飞了。哎呦，张济就觉得虎口发麻，两臂酸痛，他在鞍桥上一摇一晃，差一点栽下来，哇，一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张济刚败走，樊稠过来了，是宁枪就刺。吕奉先用手中方天戟使了一个乌龙脚尾，哒，就这一下子，樊稠觉得不好，这个戟杆奔他的后背抽来了，他赶快把这枪往后边这么一背，来了个苏秦背剑，想搪出去，那哪搪得了啊？咔嚓一声，枪折两段，护心宝镜咔碎了。樊稠就觉得心里一烫，嗓子眼一咸，这一戟杆就给抽吐了血了。当时丁原、丁建阳把令旗一摆，哇，他的人马就杀过来了，董卓大败，真是兵败如退朝啊！让人家丁原这一下子追杀出来30几里，董卓不是带着10000精兵吗？几乎折去一半，好不容易这才把这些残兵败将聚在一块儿。人家丁原已经长得胜骨回去了，董卓算松了口气呀。他进了中军大帐，把他那文武将官都找来了，跟大伙商量商量该当如何。哎呦，董卓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精神头了，连那胡子都打绺了。他心里头暗暗在盘算，好容易找了这么一个良机，何进给我一封假诏书，让我来协助他灭朝中之宦官。我灭什么宦官呢？你把我请来，我就不走了，慢慢的把军权划了到手里，日后我好成霸业。没想到，嘿嘿，出了丁原这么一道屏障，我当如何是好呢？他那焦急的心情早被他手下的谋士李肃给看出来。李肃在旁边微微一笑，嘿嘿嘿，主公，看来今天能拜我家主公者非丁原也，乃是吕布、吕奉先。嗯，董卓点点头，你不愧为我的谋士，看得真透。周公，您有没有收奉先之意呢？啊，董卓打量了打量李肃，心说你这什么话呀，是跟我说正经的呢，还是跟我开玩笑？

董卓一看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怎么能把凤仙收到我这儿来？哎呀呀，如果老夫得了这一员猛将，我得天下就矣。李肃一摆手，请各位将军回帐安歇，我要与主公单独议事。这些将官全都退出去了。董卓问他呀，先生，方才之言可是与老夫相系？你跟我开玩笑吗？主公，我怎么敢呢？您有所不知啊，吕布乃是学生之同乡，吕奉先呐，我是深知其人，您要收他易如反掌。哈、啊、哎呀呀，先生，望你以高计教我，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吕布其人好利而忘义，您只要给他些东西，大事可成。哦，那我应该送他点什么呢？先生，你看，我给他黄金千两，珍珠百颗，玉带一条，如何呀？李肃点点头，这礼物要说可是不少了，不过主公您还得隔点爱。好好好，只要先生你提出，尽老夫之所有，无一不许。感情董卓自从在厅堂宴会上一见吕奉先呢、啊、他就喜欢上这员将，喜欢得不得了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吕布得到他的手里。所以今儿个李肃这一说呀，他什么全舍得了，你说还要什么吧？李肃说不用别的，主公，只要您把您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宝马赠与奉先，我便将他说进咱的大营。这个一提这匹赤兔马，董卓有点舍不得了。怎么回事呢？这马可不得了啊，此马价值连城，你趁千金没地方买去啊。如果说要给我的宝马插上双翅，它便可上天，要放在海里，它就能成为蛟龙啊。这马就是老夫的心头肉。我说李先生，咱们给他点别的不行吗？主公啊，这您又何必？您把马赠给吕布，吕布过来保您，不但您马回来了，您还得一员大将。再有说，难道说此马还重于天下吗？先生之言甚善，来呀，赶快与先生准备礼物，给赤兔马备好金鞍玉镫，你们随先生前往丁原的大营，派几名军校陪着李肃就奔吕布的大营来了。刚到营门这儿，让人家的巡营小校就给抓住了。你是干什么的？松开我，松开我，我乃吕布吕奉先之故友，李肃是也，赶快到里面通禀。小校进来一报，吕布一愣啊，他想了一想，李肃是有这么个同乡，可是好多年没见了，今儿他怎么来了呢？有请。只轻轻说了这么两个字，吕布连大帐都没出，就是说很不热情。可李肃一进大帐，嚯，他倒热气腾腾，进得帐来是双拳紧抱。

0: 哎呀呀，贤弟呀，这真是久旱逢时雨，他乡遇故知啊！没想到能在此处得会贤弟，玉兄礼素不才，这项有礼了。吕布站起来，啊，我当何人？原来是李仁兄，别来无恙。请坐叙话，有座有座。分宾主落了座了。李素看出来了，吕布很冷淡。那没关系，他心想，一会儿我就叫你高高兴兴。吕布上下直打量他，李仁兄这是从何处而来？贤弟呀，我是从家乡来。哎，贤弟，我久闻你的英名啊，武艺超群，称得起是功高盖世哦。贤弟已经是飞黄腾达了，胜兄百倍。李仁兄，你在做些什么事啊？嗨，玉兄乃是无能之人，做个小小的商贾。他说他做买卖呢，其实李素说的这是假话。为什么？两边站着不少的人，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不方便。啊，贤弟，愚兄从此经过，听说贤弟在此，我早有这么一个心愿，想送给贤弟你一匹良驹。今日我把这匹马已经牵到大营，望贤弟笑纳，我来给你送马来了。来呀，把马匹牵到帐口。随着李素这声吩咐，把马就牵过来了。贤弟，请您看看这匹坐骑是否忠义。说着他陪着吕奉先打大帐里出来了，来到帐外，吕布站这儿这么一看，哎，奉先愣在那儿了，怎么这匹马怎么这么漂亮啊？不单鞍鞘鲜明，光说这匹马头至尾有一丈二，蹄至背八尺，细蹄座，大蹄碗，竹签耳朵，刀浪脖，干棒骨，开前胸。这马的那脑门上有一股子鬃毛，滴溜圆，痛点红，像个红月光一样。此之位头上有角啊，再看这四个马蹄子当中间都有这么一道印儿，那叫蹄下有角。再看这马肚子上啊，一旋一旋，一边四个旋，那叫肚下生鳞。这马像一块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都没有。再配上那玉镫金鞍，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鞘。这马突然间呀一声长啸，这有龙吟虎啸之声。吕奉先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哎呀呀，他双挑大指，好马呀，好马。李素在旁边用眼角溜着他，心说怎么样，吕布，你一见此马就高兴了吧？贤弟，这叫烟粉赠与美女，烈马送与英雄，请贤弟跨此龙驹走上两趟。好好好，吕布抢不上前，就思将裸门从脚尖一人等飞身上了马了。这马激流一拿桩站起来了，就是吕布吧，换别人就这一下子就给掀下去了。吕奉先大呼一声，随后啪，他轻轻的用巴掌就在这马的三叉骨上拍了这么一掌，这马哇，哎呀，奉先骑的马上就像坐在炕头上那么稳当，如果说手里端杯茶呀，大概都不能洒。可是耳边呜呜呜呜已经升起风来了，这马跑得太快，跑一圈回来，奉先一下马是赞不绝口啊，赶快上前给李素伸 十余里，仁兄小弟多多谢过了。哎呀，贤弟，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吕布马上吩咐，快大摆酒宴，小弟要陪我家兄长痛饮三杯。说着话，吕布和李肃是手挽着手进了大帐。哎呦，可比刚才热乎多了。嘿，要不怎么说他见利忘义呢？这刚是一匹马，那珠子金子还都没露呢。李肃也真沉得住气，坐起来之后推杯换盏就喝上了，酒至半酣，喝得有点迷迷糊糊的意思了。李肃突然问了一句，贤弟呀，令尊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吕布微微一皱眉，李仁兄，你是不是吃醉了？怎么见得？小弟先父已去世多年，李兄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不是在问您的父亲，我问的是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将军。这个要不是酒盖着脸呐，吕布那脸比红布还红呢。吕布听出来了，李肃这是用话奚落他呢。他长叹了一声，哎，英雄无用武之地，小弟在丁原手下不过是暂且屈身而已。哦，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可真是屈尊了贤弟。贤弟跨下马，踏遍乾坤，掌中方天戟，抵挡天下，怎么会？哎，贤弟，愚兄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弟兄乃同乡之谊，有什么话不可讲在当面呢？贤弟说得对，我听古人云，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贤弟呀，像你这样的人才，你这样的本领，何必在荆州刺史的手下呢？李仁兄，那么据你看来，当代谁是英雄好汉？贤弟，你要问当代谁是英雄，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此人不单是当代英雄，我看他有秦营之志，桓公之才呀。哎呀呀，李仁兄，当代有这样的英雄，不知道他官拜何职，此人身居何处？贤弟，此人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就是那西凉刺史董卓。哦，那么仁兄你，贤弟呀，实不相瞒，方才我跟贤弟说了一句谎话，因为耳目众多，直说不便，我并不是做生意的。就拿愚兄这点小小的本领，在董卓主公驾前还是一个虎贲中郎将呢。每年呢，2000担俸禄，3品官。贤弟呀，你要是……李肃说的这会儿看了看吕布身后站着的两个军校，吕布朝他摆摆手，没关系，这是我的心腹之人，仁兄你只管讲下去。贤弟，你要到了董公的驾前，那还了得吗？不得胜愚兄百倍呀。说着李肃一回身，来呀，把礼物呈上。有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把那金子珍珠连那条玉带都放那儿。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

0: 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

0: 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我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请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

0: 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9: 接下来扫

0: 朝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1: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周祖义王陆信在信阳调研室强调，牢记遗音嘱托，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1: 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
2: 庆和广利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填补河南空白。
1: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河南大一女生野炊途中勇救落水母女。
2: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发布，河南16所高校上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10月14号至15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陆进到信阳市新县、光山县调研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扛牢实现两个更好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周祖义、王陆进冒着细雨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烈士陵园，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在革命烈士纪念堂内，周祖义、王陆进听取革命烈士事迹介绍，重温那段浴血战斗、红旗不倒的烽火岁月。周祖义指出，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常学常新，坚守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把两个更好的殷殷嘱托变成美好现实。周祖义、王陆进还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参观主题陈列，了解革命历史，指出要用好宝贵红色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文献档案库、线上数据库等建设，深挖精神内核，活化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砥砺奋斗之志。近年来，新县革命老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在新县田铺乡田铺大湾，周祖义、王陆进查看1982文创工坊等创客小店，详细了解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鼓励大家依托绿色山水生态、红色文化资源等独特优势，保护好乡土风貌，守护好绿色生态，注意森林防火安全，让红色文化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得知村民韩光营经营的老家韩舍民宿生意兴隆，游客众多，周祖义、王陆进很高兴，希望他感恩党、感恩总书记，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品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周祖义、王陆进还来到河南凌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查看产品展示、制剂车间，强调要贯彻落实刚刚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继续扎根老区、聚焦主业，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秋日里的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油茶果挂满枝头，山茶花陆续盛开。周祖义、王陆进走进油茶种植区，实地查看油茶树种植情况，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优化种植方式，推广公司加农户模式，

0: 便利健全利益联动机制，扩大品牌影响力，切实让油茶树成为老区群众的摇钱树。在文殊乡东岳村，周祖义、王路进看望慰问中办派驻光山县挂职干部，了解常态化帮扶、基层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感谢他们在乡村振兴一线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在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上持续加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群众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调研中，周祖义指出，信阳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区域，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产业发展空间广阔，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始终以大别山精神为引领，培育壮大实体经济，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努力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当前各地各部门要抓实抓细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紧抓快干，埋头苦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李涛参加。
1: 继续关注一组市政消息，10月15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等有关事宜。张雷鸣、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0: 10月14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会议并讲话，郑海洋、秦海、段文龙出席。
2: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
0: 河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所在地，总干渠最长。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守好这一库碧水。今天的牢记嘱托开新局，来看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淘岔渠首是千里长渠的水龙头，从2014年12月12号通水至今，这里已安全运行了4300多天。南水北调集团中线公司渠首分公司淘岔管理处党支部书记高国栋：
4: 我们在这个辖区打造出一条这个实时连续、自动化、智能化的这些监测设备系统，实现对风险隐患的自动识别、快速预警与闭环处置，极大提升了工程安全监控的自动化水平和快速响应能力。
3: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5年来，河南的这张安全网越织越密。从去年开始，工作人员在进行例行的取样工作时，多了一个步骤，就是对水库的水生生物进行监测。河南省南水北调渠首生态环境监测应急中心主任罗耀军：
5: 今天我们采的是浮游植物，除了之前的理化指标的分析、预警监测之外，现在已经增加了水生态的监测，也是为了更多的保持水质的持续向好。
3: 罗耀军说，监测应急中心还在升级，今年河南首个水生态实验室建成投用，守好这一库碧水，正从测得准走向防得早。
5: 我们采集的水样呢，要每年2次的109项的因子的分析，现在呢是要指标更多。从这个数据来看呢，2014年通水以来，水质总体上，特别是淘岔出水口，水质是一直稳定在地表水2以上的水平。
3: 为建立库区绿色屏障，有效保障水质安全，目前西川累计整合资金30多亿元，推进国土绿化等工作。森林覆盖率达到61.7%，水土保持率超过83%。今年1月，西川县成立水质保护中心，护水多了一支专业队伍。水质保护中心副主任侯林勋：
6: 我们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岸上有监控， 水流的传感器。所以有一些无人机它覆盖不了的范围呢，我们就布设了这种高点监控，非常清晰。我们就是形成一个部门联动的合力，在平台上发现的问题，我们都是通过这种调度系统在线上流转，直接交办，限时办结。
3: 距离渠首不到10公里，是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里，提出要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目前正是瓜蒌的收获季节，在邹庄村的瓜蒌基地，村民邹惠昌正在忙活着。
7: 现在这一批货发安徽，我们种的是第3年，230多亩，净落也都是个1500块钱左右。
3: 瓜蒌基地不远处，草莓大棚里新苗刚下地，柿子园里的果子正熟，果蔬药材各显其能。如今的邹庄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挣。村民梁小香：
8: 这走出去有租金啊，在这周边干个小活，一天70块钱。
3: 2023年，邹庄村创建成为3A 级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去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万元，村集体收入70多万元。邹庄村党支部书记邹磊：
9: 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带动实现了群众的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拓宽产业路径，持续壮大咱们集体的经济，让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兴旺。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3: 邹庄是西川36.8万移民的一个缩影。这五年，西川把后期扶持资金变成产业项目，产业收益再分到移民手里。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52万元涨到了2025年的2.25万元。西川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主任王勇：
10: 收购期间呢，我们继续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做大做强，回去移民群众，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渠首的水还在一路向北。通水近1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13亿立方米，近1.18亿人受益，其中河南有3800万。15五河南定下目标，现代化水网基本建成，南水北调受益人口增加到4500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数字孪生技术覆盖60%以上重大水利工程。依托8横6纵四域贯通的现代水网，一泓清水正润泽更多地方。
1: 10月14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郑州市调研。
11: 10月14号，全省组织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1: 10月15号，省人大常务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省人大常务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
11: 10月12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赴安阳市、鹤壁市，围绕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河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
1: 10月13号到14号，省人大常务会副主任刘南昌到南阳市社旗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刘南昌还到邓州市花洲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走访了基层代表，并听取立法建议、群众意见等。
11: 10月14号，副省长刘玉江以4部2职方式到开封市调研指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
1: 10月14号，副省长李卓到平顶山市调研农业生产工作，并开展巡林工作。
1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庆河广义区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填补河南空白。
1: 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上传来喜讯。庆河广

0: 梅渠五龙口成功入选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实现河南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1: 本次我国申报的包括河南庆和广利渠五龙口在内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广利渠位于太行山南麓的庆和出山口，始建于秦代，古称方口堰，民间也叫秦渠。提起申遗成功，广利灌区渠首管理所负责人王仲满是感慨。
2: 渠首工程采用隔山取水的设计，既能抵御山洪，守护渠首安全，又能精确分水，稳定灌溉。数百年来，一代代守渠人接续管护，才让这条千年古渠清流永续，造福沿岸百姓。
1: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条件非常严苛，仅百年以上历史，至今仍在使用，具备独特价值三项硬性指标，就将许多工程拒之门外。而广利渠是黄河流域保存较为完整、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灌溉工程之一，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灌溉文明的发展历程，更对流域内的农业繁荣与民生福祉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灌区农户刘斌。
3: 我们历来祖祖辈都是用着取水浇地，充足的水源是我们粮食丰收的保障。
1: 放眼全国，像广利渠一样始建于秦、跨越2200多年仍在发挥灌溉作用的古渠也屈指可数。庆和广利渠作为北方地区典型的多口引水自流灌溉工程，其选址智慧、技术体系、管理机制均具有独特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
4: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
1: 广利渠灌区覆盖焦作、济源两地16个乡镇、439个行政村，灌溉和补源面积51万亩，至今仍是我省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焦作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苗永柱表示，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
5: 兼顾传承与发展，守护好国人留下来的治水智慧，让这条千年古渠继续滋养百姓，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1: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沉甸甸的产量背后，水利是命脉，灌区是关键。十四五期间，河南累计投资124亿元，实施104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恢复灌溉面积355.54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183.6万亩。河南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霍继伟。
6: 配套完善大中型灌区灌排功能体系，不断提升粮食增产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水利贡献。
1: 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他不断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把曾经居民想纷纷搬走的老旧小区变成如今人们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7: 这周六是我们99重阳日，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干嘛？是要做一期让所有老人都能参与的一个活动。
8: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正带着文艺骨干排练社区老年艺术节。
9: 有这个模特队，有走秀，有舞蹈队，有摇鼓队，这是在书记的支持下办起来了。
8: 然而几年前，别说艺术节，连楼门口的垃圾都没人清理。金康社区由9个老旧小区组成，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设施老化，人口复杂，矛盾突出。2018年，刘芳任社区党委书记时，小区有三大怪：
7: 一个人心散，一个是小区没人管，那最后一个怪呢，就是所有的事儿都趴在社区身上，社区要去收卫生费，8块钱的卫生费社区不收，没人交，没人交卫生费，那就垃圾会遍地成堆。
8: 面对困难，刘芳不叫苦不服输，迎难而上。他借上门收卫生费之机，摸清社区矛盾根源，
7: 把这个过程呢变成敲开 居民心的一个过程。问他急切要解决的一些事儿，是要问我们的不足之处，我要建立我自己的一个民情地图。
8: 民情地图建起来后，刘芳梳理问题逐项解决，针对脏乱差、浴室没人管等难题，他把社区党员组织起来，每个小区成立一个支部，每个楼栋设立一个党小组，党员带头行动。同时抓住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7: 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党群共改，就是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一起为这个小区的改造去出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凝聚了人心。
8: 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刘芳联合物业公司创新物业积分制，居民订购生活物资或者购买服务都可获取积分，用于抵扣物业费。
10: 在我们这儿，所有的像干洗，就是空调清洁，包括油烟机清洁，都可以获取积分的，然后年底都可以抵扣这个他的物业费。
11: 一年下来以后呢，我们这种消费累积到积分以后呢，基本上这个物业费不用交了。
8: 人心齐了，小区美了，物业服务好了，刘芳又把重点转向服务短板。老人多，引入社会资本建养老中心，孩子放学无人带，联合志愿者开午托晚托班，困难群体就业难，带领大家办起创业一条街。如今的金康社区成了周边群众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7: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的初心和根本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坚持地走下去，然后做到极致，然后向下生根，向上开化。
1: 近日，驻马店西平县橡皮坝河畔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航空港经济学院大一学生朱孝飞发现有人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凭借勇敢与冷静，成功救起一对母女。请听大象新闻记者常源、郑州台记者王延飞、赵克的报道。
0: 提起十月五号那场救援，朱孝飞仍感觉惊心动魄。当时他正和同学哥哥在橡皮坝聚餐，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现场的轻松氛围。察觉到有人落水，朱孝飞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跳入水中。
12: 发现母女两人，然后在水里挣扎嘛，头一沉一浮的，根本来不及多想嘛，毕竟两条生命在那里，就觉得救人先要紧。
0: 岸边斜坡布满湿滑的青苔，难以站稳，水下深浅难测，河水温度也偏低。朱孝飞只在一年前学过一个暑假的游泳，加之要同时救助两个人，救助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
12: 本来是想从斜坡就是最近的地方把他们拖上去，但是失败了嘛，那个也太滑，我的力气也有限。岸上的热心群众指挥先让我到不远处有一个平坡台阶，然后可以借力把他们捞上去嘛，我就先拖着小女孩的头，尽量让她保持呼吸。把小女孩拖上去之后，我就拽着母亲的腿再把母亲给捞上去。
0: 历经十多分钟的奋勇施救，母女二人终于被成功救上岸。死里逃生的经历让落水者张倩倩刻骨铭心。
13: 当时灌水的，我水下感觉那个死亡离我很近很近的，很害怕。小飞给他捞出来了，真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0: 脱险之后，张倩倩一家执意要感谢朱孝飞，提出给他购置一身新衣服，被朱孝飞婉言谢绝。10月8号，张倩倩夫妇又专程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室友王子一眼中，朱孝飞的选择并不是偶然，他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开朗、愿意为他人着想的姑娘。
14: 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会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会以他为榜样，主动学习一些关于积极的知识，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
0: 事件发生之后，学校授予朱孝飞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发放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在朱孝飞心中，这次救人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新的开始。
12: 面对突发情况嘛，我能用我的举手之劳换取两条生命和一个家庭的幸福的话，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将来肯定也会继续投身公益或者志愿这种事业，继续为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伸出一把手。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10月13号到14号，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据悉，目前河南大遗址数量居全国首位，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
1: 10月15号，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河南共有16所高校、168个学科上榜，其中包括161个一级学科和7个专业学位类别。依据排名层次划分，河南高校有13个中国一流学科。
0: 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河南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参展企业数展位数。

0: 均创历届新高。
1: 近日，依托国家粮食河南交易中心，河南顺利完成首笔成品粮小麦粉批量线上采购业务，标志着我省在成品粮市场化、数字化交易探索上迈出关键一步。
0: 10月14号，2026年河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开封启动，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全省人社系统将组织人社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并依托新媒体平台对群众关心的社保热点问题开展在线解读，着力提升社保政策知晓度和服务便捷性。
1: 2026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周日举行。赛事期间，为确保参赛选手的人身安全及赛事需要，决定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和黄河以南大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转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级左右，西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度到13度，南部17度到19度，其他县市14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今天夜里到17号白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17号夜里，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县市多云。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6号到17号，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降低6度左右。18号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全省西北风或偏北风3到4级，中西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上午晴天转多云，午后阴天有小雨，傍晚到夜里小雨转中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
3: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五年同期最快，九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支撑我国外贸加速度，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2: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4: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3: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0,000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5: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3: 在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11条产线火力全开，260多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款节能静音取暖器。企业副总经理任高杰告诉记者，这批产品的客户来自德国，今年上半年他们签订的50余万台取暖器订单已发货完毕，但在8月份，德国客户又追加了订单。
6: 目前一个超市的访单量是12万台，单款也是20多个集装箱，其中一个静音款40几个集装箱，所以这个德国超市的访单量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别的欧洲法国线、西班牙线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访单现象。
3: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取暖器出口企业也同样存在。在慈溪市周巷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车间里同样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款电热油汀，准备发往西班牙。企业外贸部经理王玉梅说，这批10,000台油汀是8月底客户刚补的单子，将于10月上旬完成出货。
7: 然后我们现在手头上呢还有大概30多万台的油汀订单，对我们工厂来说就是交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工厂需要基本上需要满负荷的去生产。
3: 车间里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是我国出口规模稳步攀升的生动写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王军还强调，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

0: 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支撑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 3.3 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 41.4%， 意大利橄榄油增长 28.6%， 法国香水增长 28.5%。
1: 王军表示，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可以用快、新、优、好四个字来概括。快是增长速度快，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我国也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是发展动能新，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 26.7%。优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好是开放质效好，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0: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2: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储蓄意愿为何走高，这些问题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央行数据显示，整体市场资金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指标却相对偏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逻辑？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家庭又该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资产？来听报道。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来讲，就是反映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首先，报告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简单来讲，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观察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

0: 体经济的所谓融资粮草。M2 广义货币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帮助我们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九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0: 不过，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显示多元融资结构不断优化。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过去看金融冷暖，大家习惯盯着银行贷款这一根水管，如今资金来源早已变成多渠道输水，债券、股票都是重要输水管道，只盯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2: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现有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0: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2: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0: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 70% 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1: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啊，不再单纯看贷款总量的扩张，更要看重啊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两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加，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连续八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每年调出原粮和制成品超过600亿斤。作为全国重要的秋粮产区，河南的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的近一半。今年全省秋粮长势总体良好，一场关乎中原粮仓成色的大考正在田间地头徐徐展开。在周口丹城，种粮大户王雷穿梭在连片玉米田里，一手托起沉甸甸的玉米棒，拨开包叶，籽粒颗颗饱满。
1: 为了保证收成，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强收玉米，农机眼足，没大耽误收成。
0: 他笑着说。而在南阳宛城，6000亩玉米地里，智能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种植户乔兆邦坐在电脑前清点鼠标，水肥便精准送达每一株作物根部。6000亩地，一个人一部电脑就能管。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河南正以科技之力为秋粮丰产注入澎湃动能。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7.6%，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97%，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0%。这一季，中原大地不仅种下了粮食，更种下了责任与希望。秋粮丰收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亿万中国人饭碗里的底气。
2: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还特别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无忧感受效果。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平时出门买菜逛超市，风一吹眼泪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严重的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大字小字看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听我的建议，赶紧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800-8379，统统都可以用上好视力的爆款蒸汽眼贴。现在购买还直接多送每人一份价值78元的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限量1000份，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并且荣获多项国家专利，品质高，口碑好。这款蒸汽眼贴更不一般，里面额外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像人参、蜜猛花、铁皮石斛都是清肝明目的，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的。再加上中医湿热敷原理，贴眼皮上就能发热，加速中草药吸收。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亮很多。想要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最后还有额外惊喜送给大家，现在购买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优先来体验，电话打得快，赶在前100名，每人再送一套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高档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提醒大家，大礼包限量就100份，电话打一个少一个，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有。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